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9公里桃园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51公里大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1.8到241.6公里之间，过竹山的中线和外线有许多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3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79.1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四号往东0.5公里过清水段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发生。往前1公里在中港系统前的内线也有5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清水端。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13.9公里四角亭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五股端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97.2公里过大山的内线有许多轮胎皮。台86线往西4公里过台南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东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常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后来的我们才懂失去当成一种过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敏玲陪伴您到十点钟。这一首爵士歌曲，瑟琳娜·琼斯所唱的《我的挚爱》。

0: My Love 啊，这是哈瑟琳·哈纳琼斯所唱的歌曲，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2: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国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好的，好，朋友们，好，大家就稍微留意一下哈，这个同心号增召了哈，然后还有就是防空演习的一些宣导。

好的，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在这个道路的部分啦，在交通的部分呢，因为受到就是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呢今天中午过后好到这个8号9号这两天，台东往返绿岛船班呢全部取消，船班全部取消。好，成功绿岛蓝色公路的航线船班也取消。好，那么就是如果是你有8月

七号的回程12:30、4:30，好，下午2:30了，2:30、4:30的哈，已经取票的旅客，还有8月8号礼拜六、8月9号礼拜天回程的取票的旅客，不用改票，好，就直接搭，直接持原票呢哈，改搭今天5号10:30的船，好，绿岛回台东，好，记得是10:30的船，绿岛回台东。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在310公里池上大桥这边有施工，还有鹿野332公里以及342公里的龙过脉这边都有施工，大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管措施。南回公路几处的施工点分别呢，在406公里大溪路段412、414还有413的大寮路段的施工，以及425公里南兴路段施工，这边一样的都是一侧施工，另外一侧呢都可以顺利通行，就是说在外侧施工，然后呢内侧都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今天可以通行到梅山口高雄端这边，但是下午2:00进入向阳到梅山口的管制路段，5:00离开。好，今天呢就是在160公里丽园路段的施工，以及155.1公里和152公里的这个丽园路段施工呢，今天都不管制了哈。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好，大家先加身所平安哦。好的，好，这首歌曲呢这是小刚所演唱的紧握着你的手。爸爸节，爸爸节，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呢能够让爸爸觉得哎呀这个节日跟家人一起度过非常的开心，也感受到了你们就是大家了对爸爸的这份心意，感谢的心意。紧握着你的手，小刚。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在这个马路上面，也就是在我们的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看到的哈，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了哈，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了，大家一样的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抢快了。好，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这边呢，今天哈有一个这个施工的点呢，就是在杭州街还有216号前面。好，这个就是台东县的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大家经过呢，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并没有做管制哈，并没有做交通上的管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公码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哈。那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蓝色我和朋友哦。好，我们来进行劳保资讯站。
1: 劳保资讯站。

0: 哎，劳保资讯站劳工朋友们的权益问题呢，透过这个时间来做解答。好，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Hello， 主任您好，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哈，哎，之前呢有民众问说，自营作业者呢哈，可以自提劳工退休金的部分哈，那也有呢纯就职劳工询问说是不是能够自愿提缴劳工退休金。那现在呢有农民听说政府为了提升农民退休除金啊参与的意愿，鼓励农民自我储蓄养老，那也修改了农民退休除金的规定，这个是真的吗？有什么修改，什么样的规定呢？
1: 好的哈，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了那个自营作业者自提，还有纯就职劳工的自提哈。那政府为了鼓励农民哈及早累积退休的保障，所以也持续优化了这个农民退休除金的制度哈。那我们农民退休除金条例它已经修正公布了，那这次修法哈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你政府提缴负担。

0: 的比例哈、哦、提高到60%，好、哦，并且提早到今年的1月1号起就适用。第二个是扩大了纳入参加这个劳保国保的实际从事农业工作者哈、哦，他从今年的8月1号起也可以来提缴农民退休除金。那我们这次修法哈、哦，实质性的减轻了农友的经济负担，好、哦，也扩大照顾了更多辛勤耕耘的农民朋友这样子。
1: 哦，是这样子。你说呢？修改了政府提缴负担比例，提高到60%。
0: 嗯、
1: 那原来政府提缴负担比例是多少？那每个月呢？可以少缴多少钱？
0: 好的哦，原本农民退休除金哈、哦、是农民哈、哦、按照最低工资在1%到10%的范围内，你自行决定提缴的比例。那您决定好提缴的比例之后，好、哦、政府就会按月提缴相同的金额来存入这个农民退休除金个人专户当中。所以政府跟农民负担的比例是50-50，就是一半一半。那这次修法之后哈、哦，调整为政府负担60%，那农民负担40%，并且追溯到今年1月1号起适用。哦，举例来讲，如果你农民决定提缴10%，那农民跟政府哈、哦、原本每个月应该各自负担2950元，合计起来是5900元，每个月会来存入这个农民个人退休除金专户里面。但是修法之后哈、哦，同样是10%，农民负担变成2360，政府负担变成3540，农民减少哈590元，好，但是存入农民个人退休专户的钱一样是5900，所以实质性的来减轻了农友的经济负担，但是未来的退休保障权益是没有变的。
1: 哦，就是那个金额一样啦，对不对？
0: 对。
1: 哦 ，OK OK 啊，只是说现在变成个人负担。就是农民自己本身负担少了哈、
0: 哎，
1: 然后这个政府的帮您负担多了，对不对？
0: 对。
1: 哎，可是你说现在从现在开始，那从115年1月1号开始适用，可是1月到5月呢，我们已经都是一样一半一半的缴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多扣的钱会怎么样处理？
0: 好的，好，对于修法之前哈，农民退休除金已经有提缴的农民哈，我们会主动办理调整作业，农民跟农会都不需要重新申报。那1到5月哈，农民多缴的钱呢，哈，我们劳保局预计哈，在这个月会主动办理退费，就是8月的时候会主动办理退费，好，请农民放心这样子。
1: OK， 好好好，哎呀，这自动退费真好，真贴心。好，那另外呢，哈，也就是说这次呢是有刚刚有讲到第二个重点嘛，就是扩大纳入了参加劳保跟国保的实际从农者哈。啊，但那然后呢，哎，这个的意思是说呢，你本身是从农，但是可能不是农保啊，然后但是你参加了劳保国保，有这样的身份也是可以吗？或者呢，哈，就是还有就是劳保。跟这个国保被保险人是不是相同的，也可以来参加农民退休除金呢？
0: 好的，好，这个部分跟大家解释哦，因为实际上有许多农民他从事农作，但是他没有办法加农保哦，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提缴农民退休除金。那这次我们修法就特别扩大了适用的对象哦，打破过去只有农保被保险人才可以提缴的限制。那从今年的8月1号起哈、哦，只要你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农民朋友哦，那你就可以自愿来提缴农民退休除金。那首先就是你要未满65岁，好，也还没有领过相关的社会保险养老给付，就是你没有领过劳保啊、公保、均保这些养老给付，那目前也还在劳保或国保的加保当中，而且哈、哦、没有雇主依法为你提缴劳工退休金，就是也没有雇主正在帮你提缴6%的劳工退休金，好、哦，但是你是实际从事农粮啊、畜牧、水产养殖，就是你有实际从事农业工作。并且哈、哦、有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这样才可以参加。那详细的那个资格规定的话，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询一下我们劳保局的官网这样子。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有符合条件的话，哦，你8月1号开始就可以向你的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啊或区域会来提出申请。
1: 哦，了解。其实哈，大家都觉得说，哎，为什么这样子的这个农民呢，他不能够参加农保呢？其实哈，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本身除了农作之外呢，您自己也有开加工厂啊，你看你刚刚讲的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对不对哈？你有开加工厂啊，哈，这些加工食品的，然后另外有一些行销的经营点的话，那这个呢就属于盈利的哈，就是。正式营业行为的话就必须加入劳保了哈，所以呢就是刚刚有讲这样子一个不同的资格了哈。好，就先跟大家

0: 讲一下。那另外呢，你刚刚讲的是符合资格的部分呢，请大家哈，就是可以去搜寻哈，那就是如果符合资格的话呢，就可以哈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啊。但是呢，刚刚讲到的哈，如果说呢提缴期间呢，你刚刚讲说的雇主没有帮你提拨劳工退休金嘛，那如果说你短暂受雇的情形，有这个雇主帮你提拨。提缴这个劳工退休金，那农保那个退保除金会自动停止提缴吗？
1: 好的哈，基于我们社会资源哈不重复配置的这个原则哈，如果你是劳保、国保实际从农者，那你在有雇主帮你提缴劳退的这个期间哈，我们会主动排除这些时间来提缴农民退休除金。但是哦，如果你连续六个月都有雇主帮你提缴6%的劳工退休金的话，我们就会从届满六个月当天起哈，自动停缴这个农退除金。好，所以请农友注意。对
0: ，OK， 非常的感谢哦。好，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是回答到这边。好，非常的感谢我们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哦。好，肖雄龙肖主任，祝福你，好，周休快乐哦。
1: 好，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谢谢您，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好的哈啊，不好意思哈，耽误了一点点呢，我们的这个警广的新闻时间，不好意思。
2: 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织，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自牟利，检方依国安法、个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来新报道。
5: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个资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个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黄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个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个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个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个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新北市新店更新医院昨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性病患不但积欠医疗费，还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尤如纯报道。
6: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敏说，
7: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6: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警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

今天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二十七。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关心脑控，关心交通，交通不理财。好，交通不理财哦，刚刚欣赏的真慧的给我一个吻，好轻快的歌曲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希望说大家哦开车一路好心情。好的，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好，所以经过一些这个有交通管制的路段，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

好的，交通路况部分呢，哈，朋友们哈，那是讲经过一挂时间的劳动，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恁讲哦，交通安全，开车的话靠哈，安全上个重要对不？好，今朝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5.3频道直播站台东，好，欢迎继续收听。关于路况的部分，今麦就来讲，好，你知。

好的，好，那么在交通的部分呢，好，绿岛船班呢，好，就是今天中午过后呢，就会取消绿岛哈往返台东的船班，一直到8月9号、8号、9号都是，就是绿岛的船班都是停开哦。如果呢，原来是今天礼拜五哈，今天礼拜五的中午12点半或下午2点跟2点半跟4点半已经取票的旅客。还有8月8号礼拜六、8月9号回程已经取票的旅客，不用改票，直接持原来的这个票券呢，改搭今天哈礼拜五10点30分的这个绿岛的船哈，回到台东。所以今天上午10点半的船班呢，从这个绿岛到台东是有开的哈，但是呢，从中午过后呢，就全部停开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东市区的下水道的工程，在杭州街哈2016号前这边哈有施工，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呢，就是纵谷线的部分，310公里池上大桥施工哈，请大家走北上桥，提供双向行驶。在332公里鹿野路段的配电工程呢，这边是双向机慢车道有影响，主线车道呢正常通行。342公里龙过脉这边的施工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的部分，在406大溪路段的灾害修复，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2公里大鸟路段、414公里大鸟路段呢，这边都有边坡挂网作业，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注意一下。另外413公里的大鸟路段，这边是灾害修复，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25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另外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向阳到梅山口，今天礼拜五今天有开放通行，

但是一样的，请大家下午两点前进入向阳到梅山口的管制路段，五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今天可以从向阳台东端到高雄端的梅山口。另外160公里丽园路段，还有就是在 15.2 公里哈，这个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今天都不管制了哈，还是有施工了哈。另外呢，就是其他的雪山隧道还有雾路到新武这边的所有的施工点呢哈，都是机动性的管制。

好的，好，接下来呢，哈，我们看到的台东市区，哈，在中央市场周边这边呢，有一样的比较多采买行人，大家经过一定要礼让行人哦，哈。哦，多谢多谢哈，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哈，有不少呢都是身为爸爸的，对不对？好了，大家都辛苦了，开车在外哈，辛苦打拼，为了家庭更好的生活。好，这是谢和弦好王室真的所唱的《爸爸辛苦》啊哈，爸爸辛苦了。也祝福大家哈，祝福所有的身为爸爸角色啊，身为爸爸身份的朋友们，爸爸节快乐！

0: 我爱你，爸爸，爸爸们了，大家都辛苦了，好，爸爸节快乐。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哎，大家好，我是孔锵。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在讲，你有在听吗？没有嘛。所以啊，现在那些投资老师看不到也听不到，你为什么要相信呢？你期待的是好老师带你上天堂，但事实上这些老师是在利用你上天堂呀。要注意哦，加入投资群组之前请拨165反诈骗专线，防诈165，让你防诈招数不落伍，再让诈骗集团去吃土。
0: 是哈，这个投资诈骗案呢还是有在发生当中哦，那么大家一定要留意，记得哈这些的这个话术哦，哈，小心小心，好，不要受骗上当了。还有呢，就是165反打诈仪表板，好，内政部警政署的165打诈仪表板上面有很多的案例哦，都可以来做参考哦。1, 2, 3, 1 1, 2, 3, 1 来越来越爱飞轮海。

是越来越爱飞轮海，好，在这边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呢，有一个新增的路况地点呢，是在南回公路的大鸟路段哦，这边是416公里的地方。好，这是会进行115年度省道行人照明增设跟改善工程，占用双向的外侧、内侧正常通行，预计施工到8月15号。好的，有路况互相通报哦，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嘛，拨通之后呢，按八哈，台东分台接听一路发，感谢蓝色好朋友，大家行车顺遂平安，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Love Love， 田馥甄。

0: 好，就是 Love Heart and Food Jazz 唱的歌曲啊。明天8月8号呢，充满了爱的哈，庆祝的节庆的日子哈，八八节。好，父亲节啊，但是其实呢，有些节日只是提醒啦。平常我们还是会对爸爸或对妈妈、对家人、对我们周边的人都很有爱的，对不对？是啊，哈，就是只是提醒。呵呵，好啦，父亲节快乐！准备九点对时。
1: 早上九点钟，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4到295公里之间，下营系统前中线车道散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23.3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7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19.5公里过平镇二交流道有连结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6: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

0: 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1: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早安台东，陈友娜瓜香麦克感瓦董，感谢收听，好，欢迎继续收听陪伴您的十点钟，我是敏玲。

下你买嘎哇东啊，我们的这个部分的施工的地点呢，哈，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喽，哈，就是现场呢要遵循一些交管措施啊，安全最重要了，对不？好的，来看一下呢，再提醒啊，刚刚呢哈新增加的这个施工的部分。好的，就是在416公里100公尺到500公尺大寮路段这边的行人照明增设工程，这边占用双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在南回公路上

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号拨通之后呢，按八号一路发，感谢蓝色好朋友，行车顺速平安。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好的，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哈，来恭贺立哉，我们台东的好朋友，现在啊，这个台东博览会哈，如火如荼等等的这个在进行当中，到八月二十号啊，那不少的在台北啊，或是在台中啊，在其他县市的朋友们呢，都会来到台东哦。很多的游客涌入了台东哈，大家一样的开车路上呢，大家彼此注意安全哦。同时呢，你在这个外面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啊会听到大家聊聊天，就说哎呦，真的现在怎么变这么多的亲朋好友来台东了哈，来找他们了哈，因为都要去参加，好去看一看这个台东博览会啊，或是参加台东的一些活动哦。啊，真的是哈，蛮有趣的。这是在台东的哈，另外一波的这种对话，啊，就是哎呦，安娜给你叫这里哈，啊，大家都要来参加活动的哈，安排这里个安排那里哈，就是安排这一组了，又安排另外一组的亲戚好友这样子。好啦，总而言之呢，哈，就是我们乡亲朋友，这次呢，这个台东博览会也是创举哈。也是蛮盛大的，所以呢朋友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大家好好去看看各个展馆呢，23个展馆哈，然后呢这个九大主题啊，所以呢朋友们可以看看啊，如果说呢有些可能是你喜欢的，比如说啦哈，有这个鎏金微光鎏金戏院，对不对哈，微光鎏金戏院啊，那这边呢会有台东人漂移哈拼搏的主题，好，那就是大家有些那个返乡的游子啊，东漂的青年啊，好的在地的居民呢，哈，也都去看看这边的一些展览，或者是说呢，哈，这边有些的影片啊，影像记录哦，有的人会在这边看到的哦，以前有的印象啦，哦，比如说呢，服务在金马号的金马小姐啦，好了，还有就是由这边的哈医院医生那接生的哈这个民众嘛，还有东漂的退休教师等等，哇，很多哦，都是我们台东真真实实的人物哈，影像哈，留在台东的这些岁月。好的，好，那另外呢哈，就是这个8月13号跟20号晚上的这8点会有哈。我们部落主题卡拉 OK 邀请民众呢在巨无霸露天包厢一同欢唱好，8月15号晚间8点到9点呢会再次跟卡米蒂喜剧俱乐部合作推出秋嘎冻北调末场台东喜剧之夜，另外呢就是露天影院呢也将陆续特映台东漂移拼搏主题电影，包含了南方寂寞铁道跟很久没有进我了你，还有跳岛的人这些作品，邀请民众呢把握展期来观展。好，这是微光，好，这是我们看一下啊，微光鎏金戏院，好，微光鎏金戏院的主题。好，有珍贵老照片呢，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你有没有你在里面，也是我们台东的印记之一。好的，好，那另外呢在这边也先跟朋友们这个提醒一下哦，就是呢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是5号到14号，10天9夜实施。那么国防部表示说呢，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已经开始，就是教育召集令。

0: 令的所列的这些动员符号的后备军人呢，都要配合，好不好？配合一指定时间，向指定的地点来报到。
1: 国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0: 好的，好，这是关于就是刚刚好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同心三十六号的演习，好，总动员，那就是有叫招令哦，大家要记得哈，刚刚有讲了哈，请大家遵循咯 ，OK。啊，也是知道的，互相通知了，好不好？哈，如果没有听到的话，就互相通知一下哈。另外呢，就是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从今天开始到8月13号，那各个县市轮流，各个县市轮流，好，不是轮流，这各个县市的安排，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流程。好，那么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我们这个台东的话呢，就是在12号的时候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再一次来听一下哈，就是有关于呢民防主任的丁玲。
2: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2点。1点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3: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好的，朋友们，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时间，好吧，在台东地区、花莲地区的话都是8月12号哦。好 ，OK。来，一个电绿色婚，今朝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5.3频道节目，在按台东哦，来，五月歌声，水水水水水水。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车过马路 ，Andel 条路行路好慢，假使 Andel 入快到岔尔死过来，时间咪来应车诶时间，过马路 Andel 是会等下，等时间入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士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9:25，好，现在呢，现场的歌曲阿牛童心的《公牛公牛啊，我爱你》，好没有？姑娘姑娘，我爱你。

叮叮叮叮 ，No OK， 姑娘姑娘，我爱你。好，时间呢？哈，9:29。好的，朋友们呢？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30收听景广新闻，感谢大家。好，那么减速生活市集活动呢，8月9号会登场哦。有闯关游戏，有手作哈，有二手的派对哈，二手物的派对啊，还有体验的活动哦，欢迎大家哈，就是啊，8月9号的时候呢，看看要不要啊，9号上午的10点到3点呢，在环保局哈南侧大草坪的减速生活市集。OK， 好，这边呢，民众透过这逛市集来玩 DIY 啦，好，然后呢，能够亲身的感受到呢，减塑，好，塑胶的塑了哈，减塑生活的乐趣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公告，对多晶系制成的产品加征15%的关税，并针对相关产品设定一系列最低进口价格，自12月4日生效。不过，来自台、日、韩及欧盟的产品适用税率合计总和为15%。多晶系是制造太阳能板跟半导体的关键原料。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的妇人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确诊伤寒，但他感染源不明。

0: 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的检体都是阴性。记者尤如纯报道。
1: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7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2: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1: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与云林县虎尾分局在西罗逮捕有毒驾前科的陆姓男子，他怀有身孕的女友也被查出共同吸食毒品，两人都依法遭到起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3: 男子有多项毒品前科，日前因涉及毒驾遭警方拦检查获，专案人员对住所及车辆进行搜索时，当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纸96.55公克。陆男怀有身孕的同居女友，在查缉现场神情恍惚，经检验也有吸食毒品的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将两人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4: 在本队立即。”路线与科技侦查后，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行动，现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纸96.55公克，含电子烟主机。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3: 云林查缉队表示，将持续结合警政单位与地方政府加强查缉合作，共同为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主动出击，仅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采不定时不定点执行模式，并跟新竹地检署组成依托米纸查缉专案小组，结合检警的力量展开全面侦查。记者曾佩荣报道。
5: 专案小组透过科技侦查方式分析后，竹地区涉毒场所及犯罪嫌疑人于115年七月中打击，同步出动包含刑警大队4个侦查队、少年警察队及辖内5个分局等10个查缉单位展开行动，与新竹地检署紧密协力，由6名检察官指挥侦办，行动范围遍及新竹县全辖区，一举瓦解毒品交易网络。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查缉了这么多依托米纸的烟油1.7公斤，我们也查到了烟弹有26颗，以及抓到9个人。那我想我们会继续打击零容忍，我们要把这些毒品通通赶出我们新竹县去。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与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共同呼吁，依托米纸类毒品已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安全，此次提升为第一级。刑责大幅加重，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检警将查缉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警广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短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边。

戒不掉对你的依靠。好，这是庾澄庆所唱的歌曲《戒不掉》，时间9:38，金广台东分台 FM94.3，我是敏玲，早安台东。

好，庾澄庆所唱的《戒不掉》。耶，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的，朋友们，现在啊，在台东好多的活动哦，暑假期间哦，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移动一下，去参与你喜欢的，好让自己能够好好的享受好美好的台东的感觉，还有就是透过活动啊，透过这些的带领啊，好让我们可以身心得到某一种的舒放哦。好，比如说呢，2026解忧季哈，8月9号开幕，好，今天7号，明天8号，后天9号，礼拜天开幕。台东好县卫生局邀请大家放下 AI， 找回真实的连结。好，那么这个呢是主题是放下懂你的 AI， 来体验有脾气的台东为主题，透过音乐，透过展览，透过互动体验，好让好大家一起来享受，好就是台东的疗愈好生活。在8月9号的下午2点半呢，会在台东旧艺会哈，就是台东表演艺术创生基地，在更生路这边呢哈，会举办解忧季下班音乐节的活动哦。好多组的音乐人接力演出，另外呢也结合了疗愈市集跟主题工作坊哦哈，希望说让大家暂时的放下工作上的压力哈，跟数位哈焦虑的生活，好练习呢，好好下班之后也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在台东旧艺会二楼这边的展览是解忧季特别推出，从8月8号开始到22号，15天的限定展览。那这边也是有互动，也是有互动性的，所以大家也可以逛逛走走。另外呢，2026关山原来不简单系列活动 Bagalang 一起关山，好，那么8月8号，好，然后这边有还有这个8月7号、8月8号呢有活动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有音乐歌手礼拜五就是今天的晚上呢6点半到9点，在台东县的关山国小草皮区的这边热闹登场喽，一连2天有10组重量级的艺人接力开场，8月8号礼拜六也是有，对不对？好，8月7号呢就是岁月经典抒情之夜，好，情歌王子李圣杰啦，还有经典歌后李翊君，好，金曲歌后曾曦梅，实力唱将的王中平跟铁肺歌手张新杰，好，轮番登台，从华语情歌到台语金曲，都是陪着不同世代走过青春的人生所熟悉的旋律哦。好，就是如果说你会唱的话，真的现场就真的是一个大型 KTV 了，一起唱的。8月8号的第二天这个晚上呢，是盛夏狂欢的动感之夜，哇，全面都是动感呢，电音女神谢金燕领军，携手台语歌后张秀清，唱跳实力女生呢，这个沙雅张惠春，还有原名实力女生伍思爱，充满了不同能量跟舞台魅力哦，人气对不对？好啦，如果朋友们那这2天有空的话，看您安排咯，就是到这个关山国小这边 Bagalang 一起关山的音乐之夜。

好的，另外呢还有2026台东最美星空，好，8月8号呢带爸爸一起追星好，到哪里呢？好，那成功镇三仙台风景区。好，成功、本来是呢，因为在成本来是好这个、成功镇三仙台风景区了，那因为沙滩前面呢受到了这个台风海浪的影响，地形呢有点这个影响到了、为了要确保活动的安全跟民众参与的品质，好，那所以呢就是活动场地一样的在成功，但是呢移到了成功的海滨公园。好，这是明天8月8号的晚上6:30到9:30免费入场，在海滨成功海滨就是成功海滨公园这边，一起跟大家共度美好的这个2026台东最美星空的成功场，这边带爸爸追星去。好，那演出的呢有金曲歌王乱弹阿翔，压轴演出还有疗愈系乐团守夜人，跟台东在地团体浓男美女团，还有美中部族也是接力开唱，美就是阿美族的美啦，然后中呢就是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大概汉族吧，然后部呢就是布农族，好，美中不足这个真是取了 团名很有趣啊，很让人记忆深刻啦。好，欢迎民众呢一样的哈，如果说在这附近或是您有觉得想要去参与的话呢，带着父亲跟家人到东海岸听音乐看星空，共度难忘的父亲节夜晚。

丁浩说到这个爸爸父亲节啊，然后在海岸这边呢都是属于哈、啊、就是阿美族的部落哦。好啦，那么在父亲这边怎么说呢？好，爸爸阿力，好，这是阿美族语的歌曲哦，好，由扎拉巴西瓦利所唱的歌曲。好，父亲节快乐，爸爸阿力。

0: OK， 好了，朋友们哦，再次提醒哦，就是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5月到14号1点10点9夜，那么国防部表示说呢，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生效哈，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把提醒呢再跟大家来播放一次。
1: 国防部令。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0: 好的哈，就是注意一下喽哈，就刚刚有讲到的哈，有包含在内的被通知到的哈，同心三十六号的演习动员召集令哦哈，要赶快了。好的，说到好，明天呢是8月8号，爸爸节啊，不晓得都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示呢？或者是呢，您自己本身就是身为爸爸的哈，这个照顾的责任的角色哈，那么一样的啦，感谢。好，感谢在家庭中的奉献，也感谢在工作岗位上的坚持跟奉献哈，哥哥爸爸真伟大呀哈，康康的歌曲。

哒啦哒啦哒哒哒，趣味的啦哈，趣味的歌曲啦哈，哥哥爸爸真伟大，就是竞争的争哈，真伟大。好，刚刚所唱的歌曲，好，在这边还是一样的哈，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哈，就是说那个交通安全上面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哈。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向阳到梅山口哈，这个管制路段呢今天是有开放的，可以从台东端的向阳到高雄端的梅山口，下午两点前进入哈，那五点前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另外呢，就是在161.1 公里这个地方哈，丽园路段的施工今天不管制哈。另外呢，还有就是在155.2公里的丽园路段这边也是不管制哦。好，其他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路段哦，在南横公路的部分。接下来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大溪路段这边哈，406公里有施工，大鸟路段呢分别在412、413、414还有416这边都有施工点哈，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好，接下来呢哈，就是在南新路段这边425公里这边哈，下水道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以上的路况提醒，好朋友们，好，开车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喽，好不好？好，祝福大家喽。好，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哈，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哦。好，祝福大家享有美好的假期，周休快乐。下个礼拜一的早上七点钟，好，跟您空中再相会。待会儿把时间交给10点不然及燕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您，亲爱的好朋友，拜拜。哎，奇怪了哈，他又跳掉了，哎呀，真是现场啊！对的，对的，好，谢谢好朋友们，好，音乐陪伴大家哈，到了10点的对时了，谢谢您，亲爱的好朋友，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08.6公里，过头份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往生猫咪；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8.6公里过福州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81公里在海山平交匝道前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早上的10:08。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炎热，紫外线指数也是强的哦，要注意防晒，还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那今天还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

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利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台二十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华国，我三回出现。
1: 十点十五分，那今天因为受到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在绿岛的船班从中午过后一直到八月八号跟九号这两天都是全部取消的，台东往返绿岛的船班全部取消。那八月七号今天成功跟绿岛之间的蓝色公路航线的船班也是取消的。那如果你有八月七号星期五回程的票哦，就是比如说十二点半、两点、两点半、四点半已经取票的旅客朋友，或者是八月八号星期六、八月九号星期日回程都已经取票的旅客朋友，不用改票哦。你们有一班疏运的船班可以搭，就是在待会八月七号星期五的十点半有一班从绿岛回台东的疏运

那今天在市区杭州街216号前有一个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哦，在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配合这边的管制哦。

国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畜产试验所近年来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并宣布已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于明年中前量产，并与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试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试所所长黄振芳说：
3: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

0: 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两年三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1: 趋势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平台上出售游戏账号时，遇上疑似假网络交易诈骗，幸好他及时到派出所报案，保住了26000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络交易诈骗案件。36岁曹姓女子到派出所报案咨询，表示在 Facebook 平台出售游戏账号时疑似遭遇诈骗。海南派出所副所长谢明达说，
4: 一名女子在脸书贩卖游戏账号，遭假买家谎称账号遭冻结，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解冻费。所幸女子查有异，立即向警方咨询，成功保住财产。
3: 经由警方说明，女子成功保住新台币26000元。警方提醒，网络交易时若对方以账号遭冻结，需缴保证金，支付解冻费或其他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集团惯用话术，切勿依陌生人指示操作或汇款。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萧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肿瘤，就医检查之后确认是口咽癌转移到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及喝酒，而是人类乳头病毒。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以前不常感冒的萧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诊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6: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5: 而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萧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余气接近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今天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而宜兰地区也偶尔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花东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外出的话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会出现36度左右高温，特别是在宜兰还有花莲地区会有焚风现象的发生。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各沿海风浪偏大，在基隆北岸、高屏以及兰屿地区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的沿海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另外在白海豚的台风动态方面，目前在它的位置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7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预估到了8号、9号就会逐渐进入到台湾北部海面，是影响到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到时候在8号、9号这两天，各地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后续的话陆续还是有

0: 空间，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遍布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5

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

0: 十四时，就是下午的一点半到下午两点，一点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细公公在找啥？蒙蒙在过，公公在陪啊。迄阵要囡仔看人亲妈，无同的清茶，无同生活，心内感觉当礼拜，嘴要讲加做当礼拜，三无这都是爱，看袂清清清镜头咧海。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馆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80.1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4.3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先前掉在外线的布钩绳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康平均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公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地缘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台二十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1: 来自花莲的吴姓民众因为急需用钱，误信网络上的诈骗贷款广告，而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6: 他是 IG 上面的一个就是借贷的广告，加他们的 LINE， 他就叫我传那个我的个资给他，然后就是他帮我评估说 我符不符合这个资格，这样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字号传给他，后来他就回我说哦，我符合这个资格，那就请我准备一下的资料，这样我的身份证、我的邮局跟银行的，就是全部就是传给他。
1: 后来对方借由其他理由要求民众交出提款卡，而民众本身也有反诈骗概念而拒绝，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运用话术诱使民众上钩。
6: 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公司只有在高雄跟台北这两间，就是说必须要我到高雄或者台北去办这个贷款。我说我不方便呢、欸，我说不方便跑那么远。他就说，那不然你把你的提款卡寄给我们。我说现在诈骗集团很多，我说我不可能会把提款卡寄给你们。他就话术跟我说，哦，那这个我知道。他说你会担心是正常的。我就说我最近的地方我是可以跑宜兰啊，就说

0: 好啊，那就约在宜兰的某一间银行，那我就坐火车上去。然后他说他们要帮我做那个包装工作，然后会先把一笔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去，然后我再把这个钱提出来拿给他们。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怎么会包装工作会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跟其他银行不一样？但是当下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是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还是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然后我在坐火车的过程中，他就先把130万的那个现金汇到我的银行账号。
1: 而后民众到达银行，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因为紧张无法快速应答，后来警方到场跟被害人恳谈后才愿意透露实情。
0: 因为我原本的这个银行账号没有什么资金往来，我当下去临柜要提的时候，先生就问我说小姐，他说你提这么多钱要干嘛？然后其实我当下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就后来我就开始在使用手机，我就跟那个先生联络，我说银行在问我要怎么回复，他就跟我说你跟他们说你要买家具就好了。可能柜台先生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我平常我的那个银行账户没有再来往什么钱，怎么会突然要提那么一大笔钱？然后他问我说这汇款的人的名字，他问我这个是谁，我就问那个诈骗集团，然后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你跟他说那是你的朋友就好。他就有再三确认说小姐，这个确定不是说要自己要用的吗？然后就跟我确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去那个柜台的先生，好像去跟他那个银行的经理吧，就是叫经理来问我。然后经理就问我说他说你是花莲人，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么大笔的钱？他说你怎么不在花莲提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宜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讲话就有点支支吾吾，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回复。警察就走进来，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心想完蛋了，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车手有看到警察进来在我的旁边，然后那个人就突然问我说他说小姐，不然你跟银行说先不要提了，这样你赶快走出去。他说你不要留在银行了。然后后来警察坐在我旁边小声的跟我说，他说小姐，他说你不要怕，我现在跟你讲，银柜上面有贴一个诈骗车手的，这样他说如果犯了这个罪，你是要去承担多重的那个就是罪行，他说这些都是你要去承担的。然后后来我就诚实跟警察讲了，警察说不要怕，他说我们可以帮你转成你是被害人。对，我就配合警察他们，然后就把过程都讲给警察听。他说这个就是要让你变成车手，他们也是诈骗你家的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就是人头账户，然后再把钱提出来给他们。警察就跟我说你可以把他们封锁了，反正这笔资金他们就是会先冻结我的所有银行账户，等被害人报警的时候再把这些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们。
1: 侦办此案的罗东公证派出所副所长郑明宏说明，
2: 如果你身上没钱的状况下，他会用假求职或是假借贷的方式跟你要账户，因为他知道你会去求职就是基本上没钱，那你会去借贷也是没钱的状态下，那这时候要你提供账户再给你很好的回报，那通常成功概率会很大。所以这时候你在求职或者是在网络上要跟他借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把账户给别人，因为正常的求职跟借贷是不需要把账户交给别人，交付给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提领然后交付财物是不需要的。
1: 最后差点成为诈骗集团车手和人头账户的被害人也表达对银行和警察的感谢。
0: 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警察同仁，就是过程中有拦住我，不然我可能已经吃官司了。对，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太多种了，就是蛮惊险的这个过程。
3: 两刻一秒钟，全。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馆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尽管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7号的东台湾新闻。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人潮络绎不绝，传出有店家商品遭窃，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已积极调阅会场周边的监视器与相关的影像，全面收集市政，将严正依法侦办。请听以下的报道。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鹿野高台观赏热气球，却有不法民众趁人潮络绎不绝时，在会场周边店家偷窃。店家向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报案，警方立即迅速派员到场了解案情，除了协助店家完成报案程序之外，全力厘清案情，追查涉案对象，绝不容许任何违法行为影响活动秩序与游客安全。鹿野派出所负责长郭恒嘉说，
2: 高台店家报案表示店内商品遭窃取，本所立即受理案件，并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全力追缉涉嫌对象，后续将依法侦办。
1: 关山警分局长龚士哲呼吁，热气球嘉年华期间人潮众多，民众应共同维护良好的旅游以及消费环境，切勿因一时贪念触发。商家可适时的加强商品陈列管理以及防窃措施，如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或向现场执勤员警反映。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以及安全维护，让民众安心游玩，快乐返家。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民众深夜到超商购物，离开时不慎将

0: 手机遗落在店内，回头找时手机已不翼而飞。警方获报后启动手机定位追踪，短短时间内就在现场附近查获涉嫌拿走手机的男子，警讯后依侵占遗失物罪移送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这名失主深夜11点左右在花莲市区一家超商购物之后，不慎将手机遗落在座位区，返回寻找时手机已经不翼而飞。由于手机内存有大量重要资料以及个人隐私，失主心急如焚，立即向警方求助。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远警到场引导失主启用手机内建的定位功能，迅速发现手机讯号还在超商周边移动，随即在现场周边搜索，当场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在他身上找到了报案人遗失的手机，当场将他一线嫌犯上铐逮捕。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2: 本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遗落于市区某超商内手机遭人侵占，同仁透过民众手机定位至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并寻获被害人手机，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涉嫌侵占遗失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表示，侵占遗失物可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捡到他人财物务必送到派出所或交由相关单位处置，切勿占为己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与民间合作，全面升级兰阳五岳阿玉山的山径标示系统，全县30多处的里程牌、加注、坐标以及通讯资讯，并完成讯号测试，打造更安全的登山环境。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3: 为了提升山域安全，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和户外品牌携手完成阿玉山第二代山径标示系统更新，除设置新版入口告示牌与识别布条，更将全长3公里的30处里程牌全面升级，加注精准坐标资讯和通讯牌制。林保署宜兰分署森林娱乐科科长林志雄说，
4: 那这一次的更新包括了设置新版的入口告示牌，把全县31处的这个里程牌全面升级为有加注坐标系统的第二代山径标示系统，同时也更新了新版的通讯牌以及分署的识别的一个布条。我们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合作的方式，共同来打造更安全的登山环境。
3: 另外，针对山友重视的通讯品质，宜兰分署已经和电信业者合作，完成实地测试，确认沿线都具备稳定电信讯号。此外，林道沿线也同步增设定位里程牌，并和离线地图团队合作更新图资。宜兰分署提醒山友，登山前应做好万全准备，留意沿线标示，确保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Eas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先撇开爱情不谈，面包或许一样失败，如果坚持不离风吹日晒，就让我喝醉吧，让我失态，有时想忘记却难啊， Just another dream 再次被践踏， My wallet 我对不起你，最后选择休学了，我是否在你心中永远不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遍布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巷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地缘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

上的8点钟，台20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搞不清楚那哪一步是出路，左弯右拐，一个人的步调走得快，记得油门继续踩，偶尔寂寞当黑夜到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64到260公里之间，过甲一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到西滨，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波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

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 412.4 到 412.5 公里有山边的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414.8 到 414.7 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 413.8 到 413.9 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台二十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馆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只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白海豚下午2:30发布海警，周末风雨增强。陈真韧性演习上午南部登场，下周一中部网路降速演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七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预计持续朝西方向移动，气象署将在今天下午两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父亲节，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半部风浪增强，请民众留意并做好防台准备。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目前台风白海豚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可能掠过北部沿海及马祖地区。台风中心最接近的时间点预计落在周六晚间到周日，距离北部陆地约300公里。
2: 第13号台风中度台风白海豚正在接近中，如果台风的移动方向速度如气象署所预估的话，我们将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未来台风会以比较偏西的方向移动。但提醒大家，在这环境之下，只要有一个纤维的力量稍微方向力量有点不一样，会很敏感的就影响到在台风经过我们北部海面，它会不会稍微靠近我们，这部分气象署会持续观察。周末其实就是台风离我们最近的时候，在周末台风从北方海面通过的时候，连中部以北的沿海和澎湖都可能会有长浪情况。
1: 降雨方面，中部以北山区慎防大雨豪雨，台中以北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沿海风浪也将增强。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6米浪高，沿海预估将有9到10级强阵风。下周一如果台风到中国，降雨会趋缓，但西半部和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降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都由风暴延烧，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已经公开7月4号的专家会议记录，也喊话地方公开7月3号与中联的开会内容，并强调 20% 的油品下架标准是经专家会议科

0: 选讨论后所做的决定。记者尤若晨报道。
1: 毒油事件争议不断，从下架决策到中联列席专家会议都引发讨论。外界关注地方也曾邀中联列席会议，并提到会公布部分资料。卫福部长石从良被问到地方是否应该比照中央公布专家会议记录，也做出了回应。
2: 这个也建议了台中市政府也公开完整的公开7月3号他们所召开的这个会议的内容，让大家来检视，一样的来检视7月3号做成的这个会议记录的结果，那么为何能够在7月5号，那么就急着，那么要求我们食药署陪同前往做复工的查验？
1: 对于当初20%问题由决策，他强调专家会议记录都清楚呈现，这是科学推论所做出的决策，也请大家思考中联油品事件中不容许有任何一滴油的这个政策是否合理，不可以有任何一滴油等于零检出，对比架上检出 0.01 ppb 苯胼皮是否也要下架，那定安全标准又有什么用？不论多少浓度下架，它负政治决定。金光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0: 在野党质疑政社宅政策缩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直接新办社宅与包租代管目标维持50万户，租金补贴也以50万户为目标，将依社会及就业需求滚动调整。国土署指出，目前已有4万多户招租，8万多户新建当中。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民众党质疑赖政府社宅政策缩水，至直接新办社宅目标仅剩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社会住宅不止新建才算，依照住宅法，包租代管整修后出租也属社宅。刘部长强调，政府将依社会变迁、就业市场及居住需求滚动调整政策，而非只追求新建户数，否则未来社宅恐沦为另一种空余屋。此外，租金补贴申请已突破80万户，显示民众居住需求持续增加。
4: 所以这些都是一直随着我们的社会变迁，还有随着我们这个就业的市场、就学的市场在做调整。我认为这样的调整会比较好。那如果我们只有局限在说一共要盖多少，然后呢只是为了找到地就盖，反而会没有办法跟着这个都市的发展或者是我们社会上变迁来做处理，到时候社会住宅说不定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空余屋，反正我们不容易去消化。
3: 国土署长蔡长展则表示，目前已有4万多户社宅完成招租，8万多户新建当中，社宅直接新办并未停止，将持续与包租代管朝50万户目标推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由南部地区率先实施，上午10点发布防空警报，并搭配细胞警讯，引导道路车辆路边停靠，民众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掩护。10点半演习顺利完成，无突发重大事故传出。而下周一轮到中部地区演习，包含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6个县市，并将首度同步实施网络降速演练。演习时间为下午2点半到3点，请民众提前规划应应。记者徐俊学报道。
5: 上午10点演习警报声响起，高雄市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停靠路边，远警协助引导就近避难。这次演习，高雄市警局及市导人员针对公共运输、生活消费和机关等3部分，分别前往高雄捷运生态园区站、全联福利中心博爱3店及左营区公所进行市导，并沿途查看左营区交通管制及民众疏散避难情形。南区后备指挥部王之胜少将表示，整体状况良好，可看出高雄市政府准备充足，但还是有小地方可以改善思考。
6: 我们这地下室没有空调，如果待久了一点，大家可能会不舒服。这边待久了，食物的部分，可能要慢慢，大家思考一下，慢慢做建制。
5: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则表示，国际案例上在解除警报之后才是问题的开始。
7: 会有这个建筑物的损毁，那我们路上会有一些交通的问题，我们都要去做疏导。所以我们在演习的设计里面，未来我们会逐渐的把这样的一个贴近真实所会面对的问题的场景把它导入。
5: 台南市则是导新营火车站、全联新营3名店、南营亲子馆及新营国小等处，针对防空疏散避难特种防护团、民防分团编组运作及全民国防教育等实作演练，过程逼真。警广记者徐俊秀南部综合报道。
0: 金管会公布本国

银行个人放款六月增加新台币2575亿元，创史上单月新高，主因是民众购物资助刚性需求、特定汽车品牌大量交车，以及个人理财与周转金增加带动，受惠于放款增。

0: 涉嫌恶意诈欺，将正式对业者提告。劳动部也认为计算方式违法。Uber Eats 则强调，叠单行程是以外送员实际总投入时间为基础的计算报酬。记者 Jason 报道。
1: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上路。Uber Eats 日前向外送员公布法定基本报酬最低金额保障差额调整费用计算方式，引发外送工作者不满。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依照该计算方式，当外送员同时接两单 ，Uber Eats 就把重叠时间直接除以2来计算报酬。
2: 也就是刚刚看到的，我们的订单平台应该要给的金额没有给到，甚至我们还少了100多元。那依照距离依照时间的不一样，这个金额还会有所出入。我们认为平台它是一个明确知法又犯法的情况下，它是严重的诈欺行为，所以我们星期一将会去地检署这边进行后续的作业。
1: 对此 ，Uber Eats 回应，当叠单的多趟行程同时进行时，重叠时间会由同时进行的行程平均分担，总投入时间不受影响。劳动部则强调，业者的报酬给付规定违法，倘若 Uber Eats 最终仍依目前所提供的报酬计算方式给付每笔叠单订单基本报酬，地方劳工局处将依法裁罚。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全球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统计，第二季全球半导体营收达到4030亿美元，年增124%。美洲跟亚太地区的记忆体是主要的驱动力，预期全年全球半导体营收可以达到1.65兆美元，年增108%，明年还有望突破2兆美元关卡，续创历史新高。在电子半导体跟金融类股同步上扬的带动下，台北股市今天开盘上涨53点，早盘最高冲上44827点，不过随后涨幅收敛在平盘附近震荡，目前指数下跌289点，来到44107点。海巡署破获跨境潜逃集团，专案小组动员50多名查勤人员同步搜索15处据点，查获6名犯嫌盗案及走私大麻等违禁品，一举瓦解偷渡犯罪链。记者任南星报道。
3: 涉犯诈欺案交保并接受电子监控的游行犯嫌，为躲避司法审判，仅拆除电子手环，交由他人佩戴掩护，再搭乘快艇偷渡中国。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与台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锁定以王姓犯嫌为首的跨境潜逃集团。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调查发现集团分工缜密，由陆上交通手接送游行犯嫌前往台南海岸，再转搭交法及快艇，在四草外海与中国籍快艇接驳，横越海峡中线完成偷渡。全案亦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刑法藏匿人犯罪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专案小组善用科技侦查与大数据溯源，向桃园地院申请34张搜索票获准后，动员50名查缉能力进行15处同步围捕，成功掌握高强度施政。全案已依涉嫌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刑法、弃保潜逃及藏匿人犯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溯源断根，严打跨境潜逃及走私犯罪，以维护国境安全与司法威信。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经传国中生失控攻击老师的事件，市府教育局指出，一名老师在课堂中提醒学生遵守上课秩序，对方情绪失控拿扫把攻击，造成老师的脸部跟眼睛重伤，校方已启动辅导咨商并依规处理。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市区某国中一名国一男学生5号上辅导课时，女老师要求他遵守上课秩序，不要任意走动，没想到学生仅情绪失控，折断扫把后以尖锐端朝女老师攻击，导致脸部受伤见血，经送医检查，伤者颜面骨折，右眼虹膜断裂，水晶体移位，目前仍住院治疗。闯祸的学生则由家长带回并暂时停课。据了解，受伤的女老师2年前才到该校服务，涉案的男学生为情绪障碍类特教生，国小时曾有攻击同学的记录，教育局已要求学校厘清事发经过，依规妥善处理，并提供师生辅导与心理咨商。另外，对于受伤教师，将依法发给慰问金，全力提供必要协助。 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近期基隆市、台北市接连发生幼儿园不当对待幼童事件，九大教师工会以及三个幼教协会今天联合发出声明，强力谴责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要求主管机关依法严处。但声明也呼吁政府，除了安装监视器等事后工具，也需要改善劳动条件，重建职场信任，留下优秀的老师，从源头解决幼教高压以及缺工等结构性问题。父亲节即将来临，但求职网调查发现，有将近四成的职场爸爸独立扛下家计，平均长达五年半没有加薪，更创下13年新高。父亲节前三个愿望，依序为全家身体健康、休息放松一天，以及孩子能够懂事听话。记者 Jason 报道。
1: 调查发现，职场爸爸每天工时逼近11个小时，一周加班3天，导致每个上班日只能与小孩相处50分钟，疲惫指数达到81.5分，创7年新高。更有高达94%的职场爸爸透露会担心中年失业问题，主因依序为缺乏专业技能、职场年龄歧视以及升迁卡关。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2: 职场爸爸面临通膨压力，完全无法解决长期冻薪窘境，属于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三明治族，想办法应付生活开销，各种贷款负债压力如影随形，生活中有了小孩以后算是一个甜蜜负担。职场爸爸更担心工作压力、工时是否导致家庭和事业失衡，甚至影响亲子关系疏离。
1: 求职网呼吁，无论是透过政府或企业力量，都要从照顾员工全家人的角度出发，打造对职场爸爸更为友善的工作环境，并协助他们投入在职进修、学习第二专长，减少中高龄失业的焦虑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过了建国路出口辅助车道与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30到328公里之间过了仁德系统沿线都有纸箱的碎片散落，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到西滨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14线西向9.2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由塑胶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命令，缩小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禁止赴美生育旅游行为。一项民间统计指出，在2016到2017年期间，约有20000名母亲赴美进行生育旅游。但美国最高法院先前裁定，川普去年取消非美国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违宪，因此预计这次又将掀起新一波法律攻防战。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分区登场，中区8月10号以及北区13号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交通部提醒旅客搭车搭机前务必提前取票，提早30分钟到站，并善用车站的 WiFi。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表示，演习期间台铁、高铁及航班都正常运行，车站、航站作业也不受影响。不过演习区域内行动网络速度将受限，旅客使用购票 APP 时可能出现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是线上退票改票速度变慢或是无法及时完成等情形。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侯正杰说，
6: 那为了让旅客演习前顺利出行，交通部特别呼吁搭乘台铁、高铁及前往机场的旅客务必牢记：第一，提前完成取票或备妥实体票证；二，演习前请提早出发，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三，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请善用车站与航站 WiFi 或洽站务人员协助。
5: 交通部提醒。

0: 令要在演习期间进出台铁高铁车站或是机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提早到站。交通部已经督导双铁及航空单位加派人力协助，保障旅客权益及旅运顺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在台中市议员的服务处外扬言开枪后离去，雾峰警分局获报后四小时内逮捕林姓男子，以恐吓等罪嫌送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十九甲派出所六号下午四点多接获江河树服务处报案，指称下午三点多遭不明人士驾驶小货车行经服务处前扬言开枪后离去。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于当晚八点多将33岁林姓男子查缉到案。十九甲派出所所长林恒生说，
3: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选罢法及刑法恐吓等罪嫌，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议员服务处公布监视器显示，林姓男子到案后不久又独自驾车出现在服务处对面，据附近店家转述，男子表示要登门道歉，并主动传讯致歉。江河树则表示全案后续尊重司法程序处理。雾峰警分局强调，绝不容许使用暴力妨害选举，将全力维护治安，并呼吁民众应和平理性遵守法令，针对任何涉及恐吓或破坏服务处的行为必依法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北一名驾驶百万修理车的女子，连续多年不缴牌照税，又有200多件停车欠费，执行署查扣存款及薪资未果，经耐心劝说，成功让女子同意办理分期缴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贯彻落实公权力，持续推动交通专案，发现现年50多岁的林姓女子，不仅致歉113年到115年的牌照税违章罚款，还有222件的停车费都没有缴纳，金额共13万多元。案件移送台北分署执行后，虽然执行官扣押女子的存款和薪资，但只有扣到10000多元。由于女子名下拥有价值数百万元的保时捷修旅车，执行官认为她绝对有能力清偿，经联系到案加以劝说，才让女子同意清偿。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5: 那同时因为他这个名下这个车辆呢，我们也就依法办理查封，那到时候如果他没有依规定缴纳欠费的话呢，我们就会继续执行这辆车辆拍卖所得金额来清偿他的这个所欠的所有费用。
4: 执行署强调，对于欠缴交通税费罚还义务人，会持续配合专案全面清查，并且查封名下动产、不动产和存款，全力追查可以供执行的财产，维护国家债权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慈济采购 BNT 新冠疫苗遭诈10亿元，引发讨论。面对当时防疫团队遭抹黑阻挡疫苗采购，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也发声谴责。记者尤如纯报道。
6: 慈济在新冠疫情期间欲采购 BNT 新冠疫苗，却惨遭前客诈骗10亿元，让当初政府挡疫苗采购的话题延烧。时任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现任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也做出回应。
7: 我想防疫是一个国家社会重大的事情，那当初我想在选举的时候，大家为了一个相关选举的利益，对于执政团队或我们防疫团队极尽的抹黑，那现在真相已经大白，那我相信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应该对社会有所道歉。
6: 陈时中说，新冠疫情期间社会恐慌，疫苗需求恐急，诈骗往往在大家心里最脆弱的时候入侵，提醒大家在困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诈骗行为。当初大家急着买疫苗，但当时个人和单独团体都很难跟总公司取得疫苗，只先拿定金，拿不出出货证明，都可能是诈骗。对于选举中造成的曲解和污蔑，他感到遗憾。金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1: 有民众在脸书上网购芒果，要汇款20000元的实名制认证费，还有公司员工被假冒的主管要求提供存折封面。所幸彰化县方院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阻诈，成功守住67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8: 20分处所接获科技公司报案，员工因合作厂商来电并加入群组，其中有人假冒主管要求提供公司存折，但觉得不对劲，报警处理。
5: 你发现怪怪的，就
9: 对，因为那我就问我，因为我们台北有对大陆的窗口，我想说他对台北的窗口
5: 不会找到你们这边来，
9: 几率会比较低。
8: 另外也有女子到邮局汇款20000元，经常是从脸书购买芒果，掉进假网拍实名制认证的陷阱。方院警分局黄一航分局长说，连两天线上警网迅速到场协助，保住公司和民众财产。
10: 成功锁住67万元财产，这次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在于银行的行员以及企业的员工能够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我们线上的联合警网也立即赶赴现场，及时拦阻汇款，识破诈骗的话术。
8: 方院警分局提醒，凡是遇到要求提供账户资料、实名认证或汇款等情形，务必多方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电话咨询。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沿路违规遭警方拦查，男子再三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又被警方揪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1: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美术东四路北往南方向时，发现一辆机车沿途多次变换车道都没打方向灯，而且骑乘途中驾驶违规手持香烟吸食，警方立即上前拦截。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12: 拦停后发现张男驾照已遭注销，且神情紧张，身上并散发毒品气味。张男虽再三向员警表示自己戒毒，然而见警方不为所动，转而开始求饶，最后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遭到逮捕。
11: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张姓男子驾驶执照已经注销，还继续骑机车毒驾，不依规定使用灯光，以及手持香烟吸食致有影响他人行车安全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380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农历七月，宜兰县重要传统民俗头城抢菇今年依惯例停办一年，但是普渡教典照常举行。为了延续民俗文化，地方特别规划绑菇站、抢菇体验和文化座谈等系列研习活动。记者罗佳慧报道。
13: 头城镇中原祭典协会表示，今年抢菇依循惯例停办一年，但是文化传承不能中断，今年扩充办理多项研习，其中绑菇站研习由夏埔社区的老艺师指导传统竹箍和骨架功法，创意小菇站则邀请民众组队发挥创意，作品将于九月初参与采街游行。头城中原祭典协会总干事林瑞文说，
14: 今年头城抢菇是没有抢，但是我们的抢菇文化延续是不能停的，包括我们延续几年都有办广播站的延续活动，还过来印尼另外有参加，另外做一个较细细型的模型，就是要让民众会使去哩爬看卖。
13: 今年也首次试办抢菇竞技体验，由专业选手担任教练，带领民众体验攀爬过程，更将举办文化座谈，邀集学者和实务人士共商百年资产的未来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南虱目鱼携手中华职棒掀起吃鱼热潮，今天起携手连锁超市及卖场通路，除了满额享优惠，还能再抽棒球豪利。记者韦金妮报道。
15: 只有你双手认识的普华小朋友欧告，
16: 人气很夯的中华职棒吉祥物欧告出现，号召全民一起挺台湾吃好鱼。台南是全国重要的虱目鱼产地，年产量大约23000吨，产值近23亿元。2026台南虱目鱼实体通路行销活动8月7号立秋这一天登场，市府再次携手全联、大全联以及在地养殖合作社，并首度跨界结合中华职棒吉祥物欧告，共同推广行销台南优质虱目鱼。市府副秘书长殷世熙说，
15: 8月7号哦就开始最漂亮的时候，所以呢8月7号到9月3号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全年的怎样打折的，打折的有没有？还有那个棒球组1700多块。
16: 农业局表示，8月7号到9月3号期间，民众到实体门市购买指定台南虱目鱼商品，除了有满额折价之外，活动期间凭指定商品发票到全联网站登录，还可以抽中华职棒礼品组，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响应全民吃鱼新运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7: 景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1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过了圆山，中线车道有树枝掉落，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高雄交流到中正路出口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3公里，在大溪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2.6公里，深港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纸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进来看，进来听哦。大家过马路都知道要看红绿灯，但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大型车的死角。
1: 很多大货车、公车转弯时会有内轮差，司机大哥有时候看不见旁边有人，所以当你看到大车要转弯时，请退后三步，离他远一点。过斑马线时，也请记得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没车再通过，
2: 而手机讯息等回家再看。过马路时要专心，遵守规则不违规，平安就是福，守法最幸福。以上。

0: 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8月7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今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一样感觉到这个阳光好像真的还是非常的炙热哈，很热情在迎接大家。好，那当然呢外出的时候中午前后呢还是防晒多补充水分了。不过刚刚看到呢这个相关的这个天气啦还有台风的资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说现在台东好天气，不过还是要来做好这个相关的防台准备，因为呢这个风啦跟雨势呢虽然说目前还没有这个相关的评估资料，不过我们还是要提早做好这相关的这个预防台风的工作。好，那台风路径的部分呢，我们待会一样呢是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提醒，那同时也跟大家提到

到呢，周末外出的话呢，要注意做好哪一些天气的这个预防了。好的，1:08，先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黄子轩。

Shopping.

气象署的天气预报，那今天呢是受到了第十三号的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呢在台湾的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8月8号受到了这个台风跟外围环流的持续影响，那在台湾的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阵雨，而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中呢在台中以北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山区也是有阵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在东半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好，那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明天中部以北的沿海还有澎湖这两天呢都要注意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好，那我们来看到呢，目前中央气象署预估今天下午2:30预计呢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那台风在周末的时候会最接近台湾，预估明天晚上到礼拜天的上午，马祖呢可能被暴风圈笼罩，不排除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那目前呢由于这个暴风圈距离北部比较近，如果路径往南偏，那北部沿海将会受到暴风圈的影响。明天是8月8号父亲节，那要注意的是台中以北的山区以及北部有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豪雨的情形。好，那目前呢台风白海豚正从南海往台湾附近的海域来移动，受到了西北太平洋大低压以及呢北方太平洋高压等等大气环境的影响，预估今天到明天将会朝偏西的方向来移动，不过后续的路径呢可能受到牵引力量变化的影响，只要环境条件稍有不同，可能影响台风通过北部的海面，那是否会靠近台湾的这样状况也会不同。好，那周末呢也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预估呢在明天到礼拜天白海豚台风未来呢路径的部分还是要来持续观察，那仍然呢会有往北或者是往南稍微调整的可能性，不过呢周末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的做好相关的防台准备。

好，那不管呢暴风圈是否影响北部的沿海陆地，也不论呢最后是否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那这几个台风呢带来的风力啦、浪况啦，还有这个雨水的情形呢，还是哦要请大家提高警觉了。那至于呢白海豚台风跟第十五号的台风昌宏是否会产生藤原效应，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因为两个台风的距离目前相当遥远，不会产生相关的影响。好，那近期呢观测到已经沿海地区有明显长浪发生，预估今天到下个礼拜八月十号左右，基隆北海岸跟我们东半部沿海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地区都有可能出现长浪，周末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那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呢家里有这个如果说是喜欢冲浪的啦，或者喜欢海域活动的哦，尽量这几天都减少到这个海岸旁边来活动。今天早上经过东海岸的时候，稍微往这个东海岸看了一下，这个浪真的稍微有变得比较凶猛一点点。好，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了。好，那今天呢在外围环流的作用之下，在西半部澎湖金门马祖跟东半部东北部地区会持续的出现间歇性的降雨，部分地区可能一下子是有阳光一下子有降雨的情形。礼拜天周末的时候呢是最接近台湾的这个白海豚台风，那台风呢预估会从北方的海面通过的时候，中部的山区以及北部有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豪雨，其中在台中以北山区有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情形。好，那东北部山区呢在明天也可能会出现大雨，礼拜天中部平地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中南部其他地区呢

有断断续续的这样一个情形。好，那另外呢，受到了这个海豚白海豚台风路径的影响，华东以及宜兰地区未来几天呢都有可能会出现焚风。今天到下个礼拜一，宜兰、花莲、台东都陆续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部分地区的气温都还是偏高的，所以在我们宜华东地区的朋友辛苦了，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哦。那当然希望就是小小的雨水可以稍微降温一下让大家不会这么的闷热，那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水域活动的安全，尽量在台风过境的时候呢，减少到海边游玩的时间。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晴时多云，天气炎热，那当然呢降雨几率20%，所以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各地都有可能有降雨的机会。气温来到了27到34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那在我们台东的外岛地区，兰屿绿岛就要注意有长浪发生，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东南转偏西风，平均风4到5级，阵风7级，下午6转7级，阵风9级，浪高2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今天天气还是相当炎热，紫外线的指数还是偏强，那要注意防晒补水。那也要注意呢因为随着这个台风靠近的关系所以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风势跟行车安全。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20分。

好的，来关心呢，因为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哦，那我们的交通呢会有相关的啊、这一些取消的船班。那我们来关心到呢，因为受到了这个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今天八月七号中午过后，那一直到八月八号、八月九号这两天、我们来看到台东往返的绿岛哈、往返绿岛的船班都是全部取消的。八月七号呢，成功到绿岛蓝色公路航线的船班也都是取消的。那另外呢，八月七号礼拜五上午呢，疏运旅客回台。好，那如果呢是在回程十二点半跟上午两点、两点半还有下午四点半已经取票的旅客，以及呢八月八号、八月九号回程已经取票的旅客，那是不用改票改票的哦，是可以在今天的这个早上的十点半的船是绿岛回到台东。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28。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市沙鹿区一家水电材料行今天清晨发生火警，一家四口有三人自行逃出，消防人员架梯救出受困三楼的妇人，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消防局7号清晨6点多获报，沙鹿区文昌路一栋五楼加盖民宅起火，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担任指挥官的第四大队组长蔡佩哲表示，现场一楼主要作为水电材料行使用，消防人员到场时一楼窜出火烟，二三楼有人员受困，立即架梯执行救援。
3: 那一名女性伤者在三楼待救了，那由我们消防人员架梯顺利将他安全带离火场。
2: 据了解，屋内共住有四人，其中屋主和两个儿子自行逃出，屋主的太太疑似因为过度惊吓受困三楼，被救出后意识清楚，没有明显外伤，由救护车送往同综合医院救治，大儿子则预防性送医。消防局初步研判，疑似一楼充电设备起火，屋内堆积杂物助长火势蔓延，详细起火原因有待火调人员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台南山上净水厂供水系统完工，民间传出解编曾文熙自来水保护区的声音，环保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勿解编保护区，保护曾文熙水源。如果推动解编，应进行完整的环境生态与文化评估报告。记者林雨辰报道。
4: 曾文熙是台湾重要的生命之泉，建都市政联盟指出，行政院在2018年核定前瞻计划，改善台南山上净水厂供水系统，目标在于提升山上净水厂处理的能力，达到饮用水质标准，每日5万吨，不需再送潭顶净水厂处理。但却传出有民众主张因供水系统改善的工程完工，因此要解编曾文熙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常务理事蔡志宏说，
5: 前瞻计划本来就是要保障我们的水资源，结果现在工业专管做好以后，变成要解编我们的保护区，危害我们的整个水资源的一个 potential 一个潜力，那这个是根本就是在逆向操作了。
4: 荒野保护协会永续长庄玉伟也质疑，解编保护区将会影响曾文熙下游的水质及河川激流量，甚至影响出海口的水文，政府是否已评估解编对重要湿地生态以及周边产业的影响？对此，台湾自来水公司则表示，目前并没有申请解编的规划。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人潮络绎不绝，

0: 传出有店家商品遭窃。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已积极调阅会场周边监视器与相关影像，全面搜集市政，将严正依法侦办。记者王玉芬报道。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鹿野高台观赏热气球，却有不法民众趁人潮络绎不绝时，在会场周边店家偷窃。店家向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报案，警方立即迅速派员到场了解案情，除了协助店家完成报案程序之外，全力厘清案情，追查涉案对象，绝不容许任何违法行为影响活动秩序与游客安全。鹿野派出所负责长郭恒嘉说，
2: 高台店家报案表示店内商品遭窃取，本所立即受理案件，并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全力追缉涉嫌对象，后续将依法侦办。
1: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呼吁，热气球嘉年华期间人潮众多，民众应共同维护良好的旅游以及消费环境，切勿因一时贪念触法。商家可适时的加强商品陈列管理以及防窃措施，如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或向现场执勤员警反映。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以及安全维护，让民众安心游玩，快乐返家。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1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1: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5: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7: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6: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7: 当然，像是补助子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6: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7: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8: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

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

0: 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研习视通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2: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3: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5: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3: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5: 拒绝上当。
7: 蔡先生近期在购物网站买耳机，因为收到的物品有出入，打电话给购物网站客服人员要求换货。之后接到一通自称是购物网站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他，说要帮他设定 VIP。 由于先前曾经和客服通过话，蔡先生因此失去戒心。
8: 因为这家网络公司，我跟他买手机的配件，我买一个耳机，那因为这个耳机他寄来说是不对，然后我有打电话去跟他们保护公司这边啊，服务人员啊，有跟他确认，然后再叫他寄来更换。然后后来才接到这个诈骗集团，我以为他是他们公司的人，失去了戒心，然后被他操作三次，被他坑了差不多12-13万。因为他说要把我升格为 VIP， 我想说我不要升什么 VIP， 我跟他拒绝，然后他说要帮我取消，他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什么奖金要撤回，他说好，那就是撤回，还叫我去网银上面，在网络银行那边去操作。
3: 所以你在操作网银的时候，是他一面讲你一面操作，是这样吗？
8: 对对对，他是一面讲一面操作，他还有汇一笔钱在我的账户里面，又把钱又汇出去，然后又叫我去操作，又操作说又把我的钱汇出去，他汇进来给我是好像是8000多块，然后汇走了，他就说啊，他把我汇走了，然后就帮我做一个取消。然后又叫我再操作一次，结果操作那一次的时候，后来就把我的钱给转走。我说，你怎么把我的钱转走？然后说他怎么他在操作错误，所以他要把那个要把这我的钱再转回来。说是什么这个是完全保密啊，不能有第三者知道，因为密码错误我们机器会损坏啊，都是上亿啊，怎么着？有点是带点那个恐吓了。
7: 让蔡先生想不明白的是，在和对方通话的过程中，对方只给他一个账号，要他在网银上跟着操作，并没有要求他输入汇款金额。但是蔡先生分三次操作，就汇出了分别4万、7万及1万多的款项。
8: 其实他也没有叫我输入金额，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只有给我他的号码而已，他的对方的这个账户哦，我就输入他的对方账户，他就把我的钱转走了。而且我都没有按那个什么要转给他多少钱，都没有，他也没有叫我按多少钱哦。他就问你说，你的里面还有多少存款，就说我大概还有多少。他就说，那我给你一组账号，你把这个账号输入进去，我就输入进去，然后钱就被他转走了。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这个银行，我觉得这个银行啊，这个是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要按金额，结果钱就不见了。照理讲应该说啊，你应该是要按多少钱来，可是我都没有按啊，我只有按他对方给我的一个账号密码。
7: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队长沈瑞坤说，诈骗集团擅长用话术把受害者搞得团团转，蔡先生应该是有打上汇款金额，只是被搞昏头了。
9: 就会他有一个 SOP， 请那个被害人跟着他怎么操作。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网银里面有时候他会切换，有些像我们常常在 ATM， 有时候他诈骗集团在解除分期付款的时候，他常常会叫他切换到英文画面里面，那就照着他的方式去按。那有时候被害人他根本他就看不懂英文，只是照着那个他的指示去做。那这个案例里面应该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

0: 它就是照着诈骗集团的方式去按，那有些过程细节他根本就不了解，那可能就因此就把他的款项把它汇出到那个诈骗账户。
1: 警方提醒，接到来电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肯定是诈骗，千万不要照着操作。蔡先生也希望借由自己的经验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林梦平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是 S.H.E 的作品《魔力》，下午的1:50。好的，我们要继续呢，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的路况资讯了。好的，一样我们来看到呢，这相关的航班跟船班的资讯。

好，来补充一下哦。目前呢，看到这个相关的讯息，那在我们的台东往绿岛的航班。好，在今天呢，台东开往绿岛的这个船班呢，在下午的1:30跟3:30的船班都是取消的。8月8号礼拜六到8月9号礼拜天，台东往返绿岛的来回船班都是全日停航。好，那在今天8月7号礼拜五，绿岛开往台东的船班，在下午2点、2:30以及4:30这三个班次的船班也都是取消的。8月8号礼拜六到8月9号礼拜天，台东往返绿岛的来回船班都是全日停开的。好，那另外呢，在8月7号到8月9号，台东往返兰屿的来回船班也都是全日停航的。好的，相关的船班资讯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天气变化多端，那如果说是要出发之前要去搭船，或者是相关的交通工具之前，都先上到船班或航空公司的网站来做查询。好，继续呢，我们来关心到道路的交通资讯。来看到在我们市区在下水道跟这个相关的施工的部分哦，好，是在我们的杭州街216号前。那目前呢，在这边是有相关的这个工作井的立坑在施工。那要请您呢，经过杭州街216号前，在这边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相关施工管制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再看到呢，我们的市区有在水的施工的管路新旧管线汰换工程。好，那在我们的四维路一段当中呢，是有在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工程。那施工会一直到8月21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4点。好，都是我们的这个施工的期间。那经过呢，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以及胜利街周遭巷道巷路之间，这边会有预计影响的户数320户。好，请您呢一直到8月21号前都要记得每天

然后储水备用了。再来看到台十一线海岸线，这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4。

听到一个旋律，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下午的1:58，好的，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

0: 施工工程。那目前是封闭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好的，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配合现场的相关指挥跟引导来进行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在路段当中有零星的配电线路，那这边还有树木的修剪的维护工程，再用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9分。好的，看到窗外的天色呢，还是一样阳光非常非常的炙热哦。要提醒您，好，一定呢要注意一下防晒，多补充水分了。那当然呢，在周末假日台风即将来临前，我们要做好相关的哦这个防台的准备。待会2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
1: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南下283.2公里，新营服务区出口匝道前有水管掉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67.5公里，过水上交流道的内线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后方回堵3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76.8公里，过布袋二的内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3: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4: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2点，1点半的时候防空。

0: 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2: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潘嘉丽的作品 Happy Searching， 快乐搜寻。下午的2:09，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我们来关心道路的路段路况呢，来到了我们的纵谷线当中的龙过半路段，好，来到了台九线的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当中，好，在龙过半路段当中，这里有边坡的施工工程，那是单线双向的交通管制。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来看到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这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在山侧边呢有挂网的施工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在这边有边坡的挂网工程施工，那是占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到大鸟路段的台九线双向416公里，在100到500公尺这边呢，有人行的行人照明增色跟这个改善工程在进行。好，那目前在这个施工的部分是占用了双向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再到425.1公里当中呢，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看到南横公路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路段当中呢，今天有开放通行，直到下午2点为止。好，要提醒您，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在立园路段台20线160到161公里当中，好，道路呢今天是没有管制通行的，好，所以要提醒大家，经过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行驶的安全。另外来到了台二十线，在155公里的立园路段当中呢，在路段里面今天也是暂停管制。好，所以在今天经过我们的台二十线155公里立园路段当中，也要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放慢速度。好，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双向碧山隧道路段177到178公里，这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路段里面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的。今天呢，还是有三个机动管制点要提醒您，在190公里、192以及193公里当中都有相关的机动管制区。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3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仁杰的《三七七》，还有萧亚轩 Alpha 的《放爱情一个假》。下午的2:22，去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在下午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资讯。

好，来看到呢，目前夏季哦，哎，我现在就是真的，我要就是导正一下我以前的想法哦，我有点想说，哎，水蜜桃的这个产季不是应该是在比较冷的时候吗？就我刚刚就是看到了哈，这个资讯台上说，哦，原来水蜜桃盛产的季节是在夏天呢。

好的，那刚刚也看到呢，哦，他讲说这个平地的水蜜桃呢，是在大概四到六月的时候，高山水蜜桃在六月中旬到八月下旬。好，然后最近呢，其实真的也默默的就吃到了这个水蜜桃。哇，我就觉得哇，这是鲜嫩多汁啊，咬进去那个甜甜香香的感觉哦。好，那其实呢，我们来聊一下水蜜桃这个水。

果哦，以前都只知道说夏天啊，可以吃芒果，可以吃这个凤梨啦，可以吃西瓜啦，没有想到这个水蜜桃也是哈。好，那来看到呢，根据这个营养师呢，他分享了这个水蜜桃的营养价值。好，每一百公克呢，水蜜桃每一百公克的热量大概只有39大卡，水分的含量呢就超过了85%。真的是水蜜桃，而且呢，它的升糖指数呢，大概呢是在28到42，而且兼具低热量、高水分的 DGI 的优势。你看，水分含量那么高，然后呢，升糖指数又很低。而且热量也很低，所以呢，它可以说是夏日补水消暑的理想水果。前几天呢，我妈刚好来找我，然后呢，就是在冰箱就放了水蜜桃，然后呢，原本开冰箱一次看到3颗，打开一次少掉1颗，最后剩下那一颗，我妈跟我弟说，那一颗就是你的，很公平呢，吼。好，然后呢，后来就把它冰在冰箱里面，咬下那个水蜜桃的感觉，虽然说外面有那个摸摸的感觉齁，哇，现在想起那个口感都多少还是觉得哎呦会有一点鸡皮疙瘩的感觉齁。当那个舌头呢要放上那个水蜜桃的皮肤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点点鸡皮疙瘩的感觉呢？好，但是我们先不聊那个就是舌头触碰的口感，我们来聊它的营养价值。水蜜桃的补水效果呢，在夏天是比较突出的。好，那水量呢，水分超过了85%，所以在高温的环境下面呢，补充一颗水蜜桃，它可以补充这个流失的水分，而且达到消暑解渴的效果。好，那如果呢家中有担心这个血糖波动的民众啦，因为它就是属于这个 DGI 的水果，升糖指数呢大约是在28到42之间，餐后呢血糖上升的幅度相对的比较平缓，那适量的享用对身体的负担也会比较小，而且呢水蜜桃具有膳食纤维，还可以帮助肠道的蠕动，促进呢这个的顺畅，所以让你的消化会更便利。好，那微量元素呢，其实它里面还有维生素 C， 也可以帮助抗氧化，那也是维持大家好气色的重要来源。除了维生素 C 呢，它同时也含有维生素 A， 哎呦，可以说是养颜美容那对抗呢这个延缓老化的一个这个水果啦。好，那也因为呢它这个有维生素 A 前驱物跟植化素，所以可以维持你的视觉的健康，也可以帮助皮肤跟黏膜维持功能正常。那因为呢它丰富的钾含量也可以维持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好，那如果呢你再搭配这个均衡的饮食，其实这样的微量元素呢也可以维持你的心血管的健康。好，但是还是要注意哦，高明明营养师提醒大家这个水蜜桃呢虽然说热量不高 DGI， 不过呢它还是水果，如果呢你要吃的话呢就是每餐摄取一份的水果，一份大概就是一小颗，一颗的小水蜜桃，那如果水蜜桃比较大颗的话就一半一半就好了。好的，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听到的歌曲，大家应该都很想念，不过最近在社群上面他们偷偷合体哈，来自于朱安宇、李月、水蜜桃姐姐跟西瓜哥哥，还有香蕉哥哥呢，他们在网络上面合体啦。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水蜜桃声明》。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警方溯源追查假贷款诈骗案，趁收水手面交之际秒收网，当场瓮中捉鳖，成功瓦解诈骗集团重要的金流节点。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受理罗姓男子遭假贷款诈骗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溯源追查，逐步掌握诈骗集团收款及金流运作模式，并锁定负责收取赃款的收水手身份，积极部署查缉行动。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3: 经专案小组确认李姓被害人遭诈骗后，警方立即向李男说明诈骗手法，并全程掌握诈款收款动向。八月五日中午12时许，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派员前往南高雄收取款项，待48岁李姓收水手完成收款，犯罪事实明确后，当场将李男查缉到案。
2: 警方调查发现，诈骗集团假借低利贷款、债务整合等名义，透过通讯软体接触民众，并以需先缴纳保证金、代办费等话术骗取信任，再要求面交现金，以规避金融账户监管，借此层层转交赃款，企图切断金流追查。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林姓收水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其他共犯及诈团幕后成员。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嘉东乡传出自小货车逆向自撞路旁民宅，驾驶伤重不治，事故的原因以及相关的肇事原因由警方进一步的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小货车车头贴着民宅的围墙，驾驶被救出时身受重伤，经紧急送往芳寮医院救治，但因伤重仍然不幸身亡。芳寮警分局说明，初步了解死者是58年次的邱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不明原因逆向开入对向车道之后自撞路旁的民宅围墙。第四组组长杨若琳说，
5: 沿周主路由北往南方向直行，因不明原因驶入对向车道后自撞路旁民宅围墙，本案造成邱男重伤，经紧急送往芳寮医院救治，唯因伤重仍不幸身亡。警方已完成现场勘查采证。
4: 芳寮分局呼吁驾驶人在开车之前一定要确认自身的身体以及精神状况良好，行驶途中也要专心驾驶，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如果行车时间感到身体不舒服，一定要立刻停靠安全处所休息或者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只要40秒就可以用 AI 掌握健康状况。即起到8月9号，高雄健康产业博览会登场，从健康照护到乐龄生活，一次展现高雄打造高龄友善城市的成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8月7号到9号登场。高雄市政府串联8个局处，打造高龄影响雄创幸福高雄馆，展现从健康照护、友善交通到终身学习等多元的高龄服务。其中卫生局携手高雄市冈山医院推出 AI 智慧照

0: 护系统，透过 Face AI 健康镜，约40秒就可以分析身体讯号，协助民众掌握健康状况。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宏说，
1: 现在高龄政策已经不只是疾病治疗，更重要的是预防保健跟健康促进，希望透过科技工具让长辈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多参与社区活动，维持健康有品质的生活。
0: 高雄市政府邀请民众8月7号到9号前往台北世贸中心一馆 D224 高雄馆参观，体验 AI 健康量测、乐龄互动游戏等服务，一起看见高龄生活的更多可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6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5: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4: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5: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4: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5: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4: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5: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6: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7: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8: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7: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9: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7: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0: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1: 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2: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1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2: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1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0: Mood 是心情的意思。Shape 是一个名词，就是形状的意思。不过这边指的就是身形。Moreover, it also helps to prevent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simultaneously burns calories. 此外，它也有助于避免心血管疾病，而且同时能燃烧卡路里。Moreover 是一个副词，就是此外。Cardiovascular 是一个形容词，指的是心血管的。Simultaneously 是个副词，表示同时，所以其实它就是 at the same time。Burn calories 就是燃烧卡路里了。Running also helps to make balanced weight。跑也有助于均衡体重。I think having some type of exercise is good for our health. 我觉得有某种运动对我们的健康都是好的。And I happen to like running, 而我刚好喜欢跑。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The perfect to 是做什么最好的。这里 perfect 后面会加上一个名词， to 后面加上一个动词，表示做什么最好的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It was just the perfect place to be. 这真是个待着的好地方。 It's the perfect day to go fishing. 这真是个钓鱼的好日子。It was the perfect opportunity to test her theory. 这是测试她的理论的好时机。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Refer to, 片语，提到，参考。Speaking of, 片语，说起，谈起。Lively, 形容词，生气勃勃的，活跃的。Track, 名词，跑道，小径。Aerobic, 有氧的。Cardiovascular, 形容词，心血管的。Simultaneously, 副词，同时。Calorie, 名词，卡路里。 Balanced, 形容词，平衡的。这个单元我们练习说的是 something healthy you enjoy doing, 你喜欢做的健康活动，那么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学到的就是跟这个健康的生活有关，那可能就是什么呢？可能是饮食，也可能是运动。好，所以今天的英文单元的主题呢，就是 describe something healthy 哈，就是描述一些呢哈，你觉得可能有一些健康的事情啦哈，或者健康的事你持续在做的哈，或者说呢你这目前呢哈，就是在从事的这个健康的活动啦，或者是可能像的哈生活运动，可能是吃的，可能是运动，真的是在做运动的运动哈 ，you enjoy doing 哈，就是你在享受在做的健康的一件事。 And explain why you think doing this is healthy. 好，你要想一下呢，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健康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可以怎么

表达呢？第一个，你刚刚要当然要跟大家讲说，哎，你要做的健康的事情是什么呢？好 ，What you do 哈，就是说你做了什么很健康的事呢 ？Where you usually do it？ 你通常呢哈会在哪里哈？这做这个健康的事啦，哦，可能是在家里有，可能是去运动，哎，可能到公园去散步啦，或者是你会去健身房等等的，你会去哪里哈？这个场合地点。好，再来 ，What's good about it？ 好，就是说，哎，这个从做这件健康的事情当中呢，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好，今天的英文单元留两个段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的单字、片语跟例句，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学习的。好，第一段呢，他讲到了 I guess， 我想哦 ，something healthy referred to exercise。好，他讲说呢，哎，如果我在想啦，我的就是一件健康的事情呢，跟健康有关的事，应该就是运动吧 ，exercise。Speaking of exercise， 哎，聊到了运动呢 ，I like running， 好，我喜欢跑步。In fact。Running is my hobby. 好，事实上呢，跑步好，有可能是慢跑啦，好，是我的兴趣，好，是我的嗜好。When I run, 当我跑步的时候呢 ，I feel fresh and lively. 好，那觉得说呢，哎，我觉得哈，很 fresh， 意思是说，我觉得就是我全身好像就是哈，很新颖的，而且呢 ，lively 哈，就是很有活力的。好，那如果觉得说，哇，好像一切都很自在哈。好，不是觉得自己很新鲜哈 ，fresh 就好像呢哈，你在跑的时候就是好像呢，哎，这一切都是好像有充满了活力，然后有新生的感觉啦哈，你可以这样说 ，Hi， I run at a park close to where I live。好，他讲说呢，就是我在一个公园旁边，一座公园旁边呢，我会跑步，就是靠我居住的地方很近。There is a jogging track in the park。哦，所以它是在很安全的地方，很安全的环境里面，是有一个慢跑的 track。你可以把它讲的是轨道或者是步道。好，所以呢 ，jogging track 就是慢跑步道 in the park。在公园里面的慢跑步道里面，在慢跑。哇，这样也比较安全一点哦，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跟哈，这个汽车啦、哈、机车啦、哈、这个道路呢来共用，哇，是很危险的哦。好，所以在公园里面有慢跑步道，他就在那边跑步。And I usually run on the track， 而且呢，我通常就是在哈这个步道上面跑步哦，我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哦。Early morning is the perfect time to run。好，讲说呢，一大早的时候呢，一大早的时间，早上的时候就是最适合慢跑的时间。The park is not too crowded。好，他讲到说呢，这个公园里面呢不是太拥挤 ，crowded 就是拥挤的意思，那就一大早嘛，没有什么人，大家可能还在睡觉，你就已经开始在跑步了。You can also enjoy the nature scenery of the park。哦，你同时呢可以享受呢这公园的自然景色 ，nature scenery，nature 就自然的 ，scenery 就是景色。哦，这公园里面有自然景色，好，感觉上这公园应该蛮大的哦，要有景色哦。好，他讲说呢 ，running has several health benefits。好，跑步呢有几个好健康的好处，对健康有好处。Running is a kind of aerobic exercise and helps to improve overall health。好，他讲说呢，哎，跑步呢 is a kind of 是一种类型的运动，什么样类型的运动呢？是一种有氧类的运动。好 ，aerobic， 好 ，aerobic exercise，aerobic 就是有氧的。好，所以呢是有氧运动哦。好，而且呢可以帮助呢去改善整体的健康 ，overall health 哦，就整体的健康。It helps to build muscles。好，如果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哎，好，会让你的肌肉呢开始呢哈有线条，而且呢会长肌肉哦，可能就是小腿肌比较发达。
好 changes mood and helps to bring a shape in the body。 好，按讲说呢，你的心情也会改变，而且呢会帮助带来这个体态的改变，哦，in the body，哦，就是体态的改变。好， moreover 甚至呢更好的是什么呢，哦，更甚于呢， it also helps to prevent cardiovascular 好，哦，cardio

vascular 好是什么呢？心血管的disease 好疾病好，所以呢可以预防呢好这个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好就是心血管的疾病 and simultaneously 哇这个单字又再一次看到了齁，我觉得齐斌老师很喜欢用 simultaneously 是很高级的单字呢齁，好就是 at the same time 的意思齁，就是同时也可以干嘛呢 burn calories 好就是这个很多人齁在减重过程当中都会关注的卡路里好好都会燃烧你的热量啦。 Running also helps to make balanced weight、哦、他讲说呢、哦、这个跑步呢也可以帮助呢、哦、去、达到这个体重的均衡 balanced、哦、就可以、让你的体重比较均衡一点。 I think having some type of exercise is good for our health、哦、他讲说呢诶就是他认为呢、哦、要就有一些、哦、特定类型的运动好 It's good for our health、哦、就对我们的健康是 有帮助的 And I happen to like running 那我刚好呢就这么刚好的喜欢什么呢喜欢跑步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88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Describe something health you enjoy doing、and explain why you think doing this is healthy 好所以要想一件事情呢你正在做跟健康有关的事而且呢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你觉得诶它是对你的身体健康是很好的哦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南下高降阳梅端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现场三线车道都有汽车零件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香山到西滨车速比较缓慢。南下248.3公里南云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西向7.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2公里过福兴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木箱掉落。台74线东向29.7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大轮胎。台74线西向29.3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台88线西向7.8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肩也有货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三二一，请长官贵宾压下灯柱，2026总统杯黑客松正式启动。今年是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作为主。
1: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止开始征件。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总统杯黑客松从2018年创办以来已迈入第九届，成为台湾运用开放资料、提倡公司协力以及跨域创新的指标性活动。这股力量让许多创意点子在竞赛后转化为具体方案，进而改写政府法规与政策及创新公共服务。
3: 所以非常感谢。

0: 农业部今年提出了我们的主题智慧农业安全永续，那希望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的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1: 今年总统杯黑客松由农业部接下承办重任，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以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选手的身份分享心路历程，更将黑客松比喻为一台翻土机，能翻动并调和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与民间各领域人员。他认为黑客松不只是一个竞赛，而是一个对话的开始，让创新科技能真正回应民众需求。
2: 政府部门每天一直在思考新的政策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农民人民更有感，可是在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就好像在农田上面播种子，当这块农田如果尖盘很硬的时候，其实种子是不容易发芽的哦，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它真的发芽非常慢。我认为黑客松就是一个翻土机，他把这片田把它表层跟深层去做混淆，代表的他把不同层级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不同领域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那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真正的公共政策的设计推到推动都能够符合我们人民的要求。
1: 2025年获得卓越团队肯定的守护者2.0代表，台湾守护者联盟协会理事长余子莲也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他认为最大的收获不是得奖，而是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黑客松最大的价值并不是竞赛，而是找到愿意一起解决公共问题的人。
3: 2023年我们成立了协会，我们参与了数位发展部的公益创新计划，透过募资把设备真正装进弱势家庭里面进行示范，一路上有很多的伙伴加入，政府建立了制度，企业投入资源，学校持续研究，地方提供了验证场域。今年119系统完成了功能开发并进行测试，2016年全国119将正式具备接收物联网装置自动通报的能力。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一个黑客松提案真正可以改变一项公共政策。
1: 农业部表示，本届竞赛聚焦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期许团队善用 AI 与数据，强化产销调节、灾害预警，并提升农业韧性，以跨域合作及创新思维，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青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引出过马路，因着头路向路好慢，假使因着有宽度差而死过来，时间咪来引出诶时间，过马路因着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也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门了！
4: 王宝钏啊，
3: 你是不是受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4: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5: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还需要你寄钱过去。

0: 吗？
1: 水母诶，我回来了。
2: 诶，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1: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脸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潘越云的孙景青春梦，有没有听到他隐藏的那一些密码在里面呢、啊、后面的这个电子钢琴的旋律有没有很像我是不是你最深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那钢琴的 solo 有没有，对，他藏了这个密码在里面。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8月7日所发行的专辑或者是音乐单曲有啊这个特殊的表现的作品。好的，把时光机开回到了1992年的今天8月7日，听到的是潘越云姐姐呢，她发行的第14张的个人专辑，也是她第2张的台语专辑，叫做《孙景青春梦》。这一首歌曲呢，就是由她来做演唱的哦。那里面呢，包括了说像是其他的歌曲呢，都是由陈升大哥哦所创作的这个作品。好，那刚刚听到的呢这个孙景青春梦呢也是这个陈升大哥的作品之一。然后呢，刚刚有没有听到那个最后面的那个电子钢琴的对密码哦，就是我刚刚解读出来的啦，那可能是我就是一个就是小发现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诶，它可能有取样哦这个部分。好，那这张专辑呢，其实在当时呢，潘越云姐姐的在专辑封面呢，她留了哈这个短发哦。那以往呢，大家对她的这个印象都是留了一袭卷卷的长发啦，然后呢，像有一点点这样子忧郁的表情。不过呢，竟然哈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剪了短发。好，那专辑的作品呢，有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快歌它也是我儿时的回忆当中。不过呢，我当年竟然听到是白冰冰大姐的版本呢，没想到呢，1992年潘越云姐姐在这张专辑当中就已经有唱了。

怎么可能背景还听得到陈升大哥在后面划拳的声音呢？这首歌曲不敌，在1993年呢，白冰冰大姐呢，她也在她的专辑当中有翻唱了这一首歌。好的，那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另一个亮点哦，也是身为这个专辑的创作者陈升大哥呢，也有跟潘越云一起合作，合唱一首叫做《春娇嘎季边》。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呢，应该就是等于五月天哦，当时的启蒙歌曲之一吧，就是后来变成是季边嘎春娇哦，有变得比较热血一点的摇滚版本哦。好，那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可以听得到呢哦，不一样的这个台语的风华。那当然也在陈升大哥呢非常厉害的哈这个作曲作词之下呢，有一些不一样的这改变，尤其这一首《无敌》哇，真的是不同版本的哈。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1994年，当时呢这个小虎队呢，大家都是各自的发展之后呢，哎，这个小虎队当中的这个小帅虎，1994年8月7号也是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叫做《记住你的香》。听到的一首歌曲《想你想疯》。

有没有觉得这一首歌曲很有90年代的那种 City Pop 的感觉呢？这首作品来自于陈志鹏的《想你想疯》。好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收录在他1994年8月7号《记住你的香》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啦。也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首歌，觉得哦，那个复古感一下就回来了哦。好，专辑当中呢，当然第一主打呢，就是那时候很流行哦。嘿，你的专辑名字叫什么？就有那个同名专辑的同名歌曲哦，《记住你的香》这一首歌曲，《想你想疯》，我个人比较心头好，比较喜欢它啦哦。它是当时的第二主打。那第三主打呢，我觉得应该就是哦，这个搭配着这个华视当时的这个剧哦，叫做呢《说老婆的坏话》哦。这个剧当中的作品叫做《牛郎织女》。好，这张的作品，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听看那个90年代流行的曲风的话，或许这张专辑呢，可以让你有那一种，哎，真的，一秒回到90年代的感觉哈。讲到了90年代，当时呢，他也是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时光来到了1996年的8月7号。刚回来还很青涩，还很有年轻活力。他是王力宏，这张专辑叫做《如果你听见我的歌》。

好的，听到的歌曲叫做头版摇滚，这是王力宏收录在他1996年8月7号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如果你听见我的歌当中的作品。我个人蛮喜欢这样的这摇滚的作品啦，可以听到当时的王力宏的声嗓他的嗓音呢还是一样非常的青春非常的稚嫩一直到现在呢，我个人觉得他唱歌他的作品呢都是持续的在变化当中。好的，继续呢，我们来到了2007年的八月七号，来听到呢这个乐团，他们当时呢是以兄弟这样的组合呢来组合这个乐团的，他们是 Jonas Brothers 强纳斯兄弟乐团，2007年8月7号发行，一样是第二张专辑，是同名专辑。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强纳斯兄弟2007年8月7号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好，也是同名专辑，就叫做 Jonas Brothers。 好，第一首歌曲呢，主打歌 Years 3000， 那是翻唱自英国乐团 Busted 的这歌曲，那后来呢也在专辑当中发行了。这一首歌当时在 Billboard 的告示牌百强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31名，销量也是非常厉害哦，105万张的销量。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来到了2012年8月7号，来听到这一位，他的笑容呢都非常非常的迷人，当时呢就被称作是阳光大卫 David Aculeta。 2012年8月7号发行的这张翻唱专辑叫做 Begin， 听到这一首歌曲，翻唱歌曲 Somewhere Only We Know。

0: 景广新闻。
1: 位于泰国曼谷北郊暖武里府的一所知名中学，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发生校园枪击案。目击者指认，枪手是一名9年级的学生，在校内开了数十枪之后逃离校园。这起事件共造成2名老师死亡，还有至少15人受伤。当地警方、救援队和急救人员事发后迅速赶到现场，并持续寻找在逃嫌犯。警眷涉诈骗案件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当事人已经成年，如果触法并接受法律制裁，应尊重司法程序，也呼吁外界尊重，给予警察同仁公平评价，不应因为个案否定整体付出。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针对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女儿涉入司法案件引发讨论，内政部长刘世芳替警察同仁发声。他表示，个案应依法处理，不应因此否定警察整体付出，更期盼社会与媒体给予警察公平评价。刘部长指出，吴局长的女儿已经成年，若个人有触法情形，并愿就司法审理及法律制裁，就应尊重司法程序，不应将个人行为无限上纲到家属或警察团队。
3: 内政部包括警政署、消防署，甚至移民署，还有很多我们的同仁呢，他们在努力从工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用任何特权，也没有关说，也没有包庇，所以我认为呢，我们的媒体应该给予他们家人的充分的尊重之外，也要给像吴局长这样子的一个努力从工的警察同仁一个公平的评价。
2: 刘世芳部长也强调，警政署、移民署等第一线执法人员长期肩负维护治安与国家安全重任，轮班待命，承受高度工作压力，仍始终坚守岗位，努力执勤，呼吁外界尊重吴敬田及家人，也肯定警察同仁常年守护治安的努力，不要因为单一事件抹杀警察团队的专业与付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邱姓男子驾驶货车，车斗违规载人，遭警方拦查。原警发现他神情紧张，依法实施毒品快筛检验。邱姓男子发现被验出阳性反应，当场逃逸。警方立即追捕，在30分钟内成功逮人。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原警于新泰路4段255号执行交通警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的车斗违规载人，原警立即上前拦查。过程中，原警发现邱姓驾驶频频东张西望，神情紧张且态度消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所长黄杰超说：“
5: 邱嫌随即趁隙逃逸，原警依法喝止无效，考量现场昏暗且恐危及人车安全。”遂依法对空鸣枪示警，并通报线上警力展开围捕。
4: 后续经警方约30分钟的围捕后，顺利在新德路一处公寓楼梯间查获邱姓男子，侦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力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市民财产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目击屏东县3地门乡安波村有台湾黑熊出没，林保署现场勘查，判断黑熊的数量似乎不止一只，显示台湾黑熊的活动范围已经逐渐向浅山靠近。记者宋玲的报道。
6: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接获民众通报之后，前往现场勘查，果然有发现。自然保育署科长杨中岳说：“
7: 现场勘查发现，确实有黑熊的爪痕及新鲜排遗。依现场痕迹显示，黑熊主要是前来觅食当季山林树木果实。在比对爪痕的新旧与大小，更发现黑熊早在去年就曾光顾，且这次到访的黑熊还不止一只。
6: 这个发现也证实了近年来。”

0: 台湾黑熊的活动范围已经逐渐向浅山靠近，所以现场也立刻架设了红外线自动相机，持续追踪。同时，为了鼓励当地民众发挥友善山村的精神以及主动通报，也派员前往部落赠送黑熊帆布包等募集通报的奖品，表达感谢之意。同时，也提供熊灵、汽笛喇叭以及人熊相遇、频频安安宣导单，向部落居民宣导人熊共存的阴影方式，借此也说明黑熊的嗅觉极为灵敏，提醒山村的居民要妥善收纳户外食物，厨余跟饲料等，吸引猿，避免黑熊因为寻找食物而靠近部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尽管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和南部都是30到35度。
2: 东部地区30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够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外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4: 路顶有讲的真重要，时段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行过马路，一定爱行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爱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转弯。
5: 时段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
0: 号，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2点。1点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2: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Ed Sheeran， 这一首作品呢叫做 A Little More， 在2025年的8月7号发行的这一首歌曲。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43分，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咯。好的，我们要来统整一下，也提供了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现在关心呢，在船班的部分。好，我们来看到呢，在船班啊、我们八月七号今天台东开往绿岛的船班，在刚刚呢3点半的这个船班呢是已经都取消的。好，那在8月8号礼拜六到8月9号礼拜天，台东往返绿岛的来回船班都是全天取消。那另外呢，8月7号礼拜五，绿岛到台东在等一下呢4点半的船班也都是取消的。那8月8号到8月9号台东往返绿岛的来回船班，再提醒大家一次哦，都是全日停航停驶的。另外来看到呢，从今天8月7号一直到礼拜天8月9号台

台东往返兰屿的来回船班都是全日停驶的，要提醒您。好，如果说要出发之前呢，先查询一下这个相关的船班资讯，那以免呢哦，要出发的时候才发现啊，船班取消了。那相关的规定或者是退换票的哦，这个内容呢，都以船班公司的公告为主。再来关心到呢，我们市区的施工路段杭州街216号前，目前在路段当中有工作井的立坑，要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规定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好，继续我们来看到呢，市区四维路段当中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好，这一项施工会一直到8月21号，要提醒您每天的早上8点到上午的4点都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影响的区域呢，包括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影响的户数320户，要提醒您每天都要记得储水备用，一直施工到8月21号。

再来看到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还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线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作业。那目前是占用了双向机车道、机慢车道在做施工，主线车道来。正常通行。好，经过这里也要配合现场施工管制指挥通行。再来到了台九线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有边坡的施工作业，道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8。

0: 欸，姐姐，你对这首歌曲很有共鸣欸。
1: 对啊，当然，这是我们那一个年代的。
0: 你那个年代，真的吗？
1: 对对对，欸，我刚刚看到你的荧幕，红胎怎么是像螃蟹一样横着走啊？
0: 对啊，那是玉钩落镜啦，啊。那目前好像看到就是它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约680公里的海面上，
1: 横着走就不好啦，就是会靠近台湾嘛。
0: 对，会靠近台湾。
1: 如果往上就还好，啊。
0: 但是好像目前说这个路径还是有在，就是有待确定啊，因为他说如果再往南一点点，这个会就比较靠近台北，台就是北部这边。好，所以目前受到影响的好像是在北部下雨的，啊，这个情形比较剧烈一点点啦，
1: 六日都会，
0: 对，
1: 全台有雨，欸，几率高，
0: 欸，有雨哦，好像就是在 我今天看到的新闻是中北部以上的下雨情形比较明显，啊，然后可能在我们东半部地区就是零星的降雨情形啦，
1: 哦，那还好，
0: 对，欸，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曲《夏天的浪花》，你说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歌哦啊，我怎么刚好有
1: 听？看他是什么年代的
0: 時候。我知道，你知道他的首唱是谁吗？
1: 想起你来，
0: 青蛙王子
1: 啊，对对对对，
0: 高凌风
1: 啊，没有，他是我叔叔，
0: 叔叔是你叔叔，
1: 叔叔辈的，
0: 我叔公那不是港你港你的吗？
1: 不，
0: 开玩笑，哎，欸，可是我真的还知道，欸，他是那个青蛙王子高凌风的作品。
1: 对对对，因为每次这一首歌，他就会这样。
0: 嗯，就是会扫吗？扫，啊，全场吗？他是台湾的猫王啊，
1: 就是我们大家的那个公认的那个，
0: 就是，
1: 招牌动作就对了，反正只要听到这个招牌动作就会这样。
0: 哦，欸，好，那可能我当时年纪小，还没有学会跳舞。
1: 因为他是我叔叔级的嘛，啊，你是我是你姐姐级的，所以还有一看这样。
0: 哦，欸，可是这一首歌曲的原曲，它是好像是英国的一个乐团，他们，
1: 啊，
0: 对对对，他们原唱
1: 的。
0: 然后后来呢，高凌风大哥应该是听到这个原曲之后，然后因为可能那个年代啦，大家在听音乐都有习惯，然后就是会翻唱一些西洋歌曲啦。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很有流行的那个乐感，
1: 那个 tempo 对。
0: 我想说你刚跟着在按那一摇，吼，哦，有那个当时
1: 你看到我的手指有跑出来，只是我忘记他是谁。
0: 有，我觉得你当时应该也没有少去一些就是那个 disco 舞池哈，哦。有，
1: 我看电视的，
0: 有跳舞过，
1: 看电视的。
0: 哦，看电视哦，好，以前那个就是要从电视儿童开始当起。
1: 对对对。
0: 好，昨天我们有讲到呢，哈，那个防空演习的英文，对不对？
1: 没有，他现在每日一句，
0: 每日一句英文是不是？
1: 我看到那个
0: 很多，
1: 好多，
0: 很多，
1: 我会念。念 ABCD， 但是我不会串起来。
0: 好，没问题，
1: 就由你来串了。
0: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它是防空，就是那个就是空袭的空嘛，就是空中的空。好，所以呢是 air， 就是所有在空中的哦 ，air defense 就是预防，我们防御嘛。所以要，
1: oh, defense.
0: 对 defense 就是防御的意思，oh. 所以 air defense exercise 就是我们要练习哦， oh, 所以空中的防御练习就叫做 air defense exercise。
1: 不要叫我念一次，
0: 好，没关系，没关系，听了就好了。好，那因为可能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也是啊，或者说在台东地区也有国外的朋友来，
1: 对对。

0: 好，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8月12号的下午1:30的时候会有这个 Air Defense Exercise 哈，就有这个防空演习。然后到时候呢，好，锦州又说他在听了哈，好，到时候呢，在当时的8月12号不是当时，8月12号当天哈，会有这个防空警报，再跟大家教一次哈，这个 Air Defense 没有错嘛哈，防空，然后呢，它会有一个 Alarm 就是警报。提醒，然后如果更那个一点，就是 siren 也就是警报器的意思，对，所以 air defense alarm 或 air defense siren， 我们突然变成一个很有质感、很高级的英文频道了。
1: 可是你这个防空演习不分国外啊，
0: 啊对啊，就是在台东，
1: 外国人也是得要防空，
0: 对啊，
1: 去遵照这个演习来做，
0: 对，没错，所以我们是。正常的来提供讯息给大家，也预防说我们可能有国外的友人来到台东啊，然后万一到时候就是8月12号，他至少还知道说8月12号有一个 air defense exercise， 哇，我就知道了哈，
1: 对对对，
0: 减少一些误会。
1: 那史考特，你明天就是那个，你不是每日有
0: 英文
1: 吗？对啊，你就可以
0: 教这个吗？来，
1: 对，你要连那个日期啊，连那个防空要怎么。躲避啊，都要用英文啊。
0: 不可能，你开功课给我吧？像我每天都要做这些事情。
1: 没有，一年一次而已。
0: 一年一次是不是？
1: 对，
0: 好，我试试看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说。
1: 锦聪给你的作业。
0: 没有哦，他没有哦，没有看到哦。
1: 有，这是他说的。
0: 他只问一下说防空演习的那个英文怎么说而已。
1: 对，我只是接下去，我觉得你应该是有这方面的，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
0: 大家嘛，有到大家
1: 的吗？外国人。
0: 我尽量，我努力哈。好的，
1: 至少你讲他们听得懂，我听不懂。
0: 好，
1: 我不会讲。
0: 我们就是好好的跟大家沟通。
1: 对，
0: 好啦，等一下呢，我们在4:00的时候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了。
1: 好，谢谢。
0: 那等一下再请她来跟大家讲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概况，还有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喽。
1: Okay,
0: 谢谢你，
1: 拜拜。
0: 好的，道路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的大溪路段，在路段当中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有山侧边，这边呢有挂网的施工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大寮路段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一样在山侧边有挂网作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在台九线的416公里100到500公尺，这里呢有行人照明增设以及改善工程在进行，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疏通下水道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8提醒大家，周末的时候呢，台风会靠近我们的北台湾，不过呢各地都还是会有降雨的情形。南来北往的话，要记得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提早做好防台准备。台北4:0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好的，先祝大家周末平安愉快啊！下个礼拜一下午的1:00，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1:00放轻松。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下午1:00见喽。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中壢转接道路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西向17.7公里过大南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神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6.9公里过大安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台74线东向29.7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宇芬，在空中陪伴大家。这个哇，海豚，白海豚到底如何走向呢？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个礼拜是父亲节哈，明仔，那么大家应该都会安排想要到哪里去庆祝，但是呢，这个台风的动态也很重要了，希望大家呢能够随时注意台风的动态，好好的去调整您所要去的这个旅游景点，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行程是否跟台风有一些

接的出入、安全第一。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白海豚目前是中度台风，已经海上台风警报发布，那么是我国有发布台风警报记录以来生成位置最东的一个台风。那么今天白天白海豚强度有回升，也偏南移动，沿冲绳本岛西岸南下中。那么在今天下午2:30就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白海豚台风下午2:00中心位置在北纬的26.8度，东经128.0度，就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68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1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那么白海豚强度有稍微回升，近中心风速今早每秒38公尺，增强为每秒40公尺，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还是维持280公里。

好，那么因为警戒范围是台湾的北部海面，未来路径还是不确定。父亲节是最接近我们台湾，明天的白天，台中以北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几率。那么依照目前路径，马祖发布路上警报是跑不掉的，最快明天晚上会发布马祖的路上的台风警报。

好，那么白海豚呢，未来持续向西移动的时候，移动的过程要观察，经过北部海面的时候，会不会有比较偏接近台湾，台湾本岛会是路径，最快在明天下午针对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市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好，那目前的海上警戒范围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马祖目前看起来发布陆警时间预计落在明天晚上到9号的上午，预计白海豚在10号会抵达中国。那么陆地方面，今天大部分地区目前还没有感受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但是在今天晚上开始，像是澎湖啊、金门、马祖西半部地区，甚至于东北部地区，断断续续就会有降雨的情况。那么礼拜天白海豚最靠近这个雨区扩大，估计在中部山区北部地区有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北的山区则是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几率。那么9号中部以北平地也会有大雨发生，除了明显地区降雨，也要留意台风所带来的瞬间强降雨的情形。好，以上是白海豚台风的最新动态，如果有需要更了解的话可以上网查询。时间来到下午的4:09，关心一下本周的天气。

好，今天呢是受到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明天父亲节开始一直到十号，受到这个白海豚影响，八号、九号、六日，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台中以北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么在东北部山区也是有阵雨，并有。

有局部带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在礼拜天的中部地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十号西半部地区、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十一号到十三号，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七号到十号，东半部地区、九号金门区都有分风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哦。有没有觉得真的外面超热超闷的、哦、记得水分补充之外呢，电解质要稍微补充一下了。那么七号到十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来绿岛、沿海恒春半岛、马祖；八号、九号、六日，中部以北沿海澎湖；十一号，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还有我们东部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从事海上活动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那当然，台风这个影响的这个状况呢，尽量不要到海边从事相关的活动是比较安全的。

0: OK， 那么在路况方面，今天台二十线有开放通行，那还有梅山口向阳剩这个49分钟，好，还有49分钟就要封闭了哈，封闭到明天早上的7点才会再度开放，到下午的2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在五点的时候呢就要离开梅山口向阳管制这个路段了，5点就是封闭的，所以离封闭的时间现在还有48分钟。另外的路况大致上是顺畅的，那因为今天开始又陆续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外来客都来到台东七头，你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其实台东现在停车位真的是比往年多很多，那么也希望您如果周边的停车位没有了，稍微走远一点是 OK 的，其实也不会远太远啦，远太多真的就是都是在这附近，然后每一个停车场周边都有一些你可以值得欣赏，慢慢走路欣赏的风景，希望大家能够放慢速度好好的欣赏。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0: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地方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0: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OK， 不得不为了演徐佳莹所带来的歌曲。
1: 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2: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2: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2: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2: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OK， 米拉拉在路上，时间来到下午的4:23。好，目前台九线310到311.4，池上大桥这里有改建工程，北上新桥双向可以车道通行。另外，台九线406.8大溪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比较提醒大家，依旧是在我们台二十线南横管制路段的向阳梅山口，现在还有这个36分钟可以通过，那么5点后就管制通行，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才会再度开放了。那么今天台二十线的161.1是不管制的，今天台二十线161.1今天是不管制的。那么台二十线的155.2丽园路段这里也是没有管制，今天也是没有管制的。好，再次的提醒大家，开车出门前记得检查你的车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酒后开车，开车记得人本交通，停让文化。来欣赏500蔡健雅所带来的晴天雨天，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绿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着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着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该诶时间，过马路因着是会停下，等时间又来诶时间也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在野党质疑涉宅政策缩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直接新办涉宅与包租代管的目标维持50万户，租金补贴也以50万户为目标，将会依照社会及就业需求滚动调整。国土署指出，目前已经有4万多户招租，8万多户正在新建当中。记者任兰馨的报道。
2: 民众党质疑赖政府涉宅政策缩水，指直接新办涉宅目标仅剩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社会住宅不止新建才算，依照住宅法，包租代管整修后出租也属涉宅。刘部长强调，政府将依社会变迁、就业市场及居住需求滚动调整政策，而非只追求新建户数，否则未来涉宅恐沦为另一种空余屋。此外，租金补贴申请已突破80万户，显示民众居住需求持续增加。
3: 所以这些都是一直随着我们的社会变迁，还有随着我们这个就业的市场、就学的市场在做调整。我认为这样的调整会比较好。那如果我们只有局限在说一共要盖多少，然后呢只是为了找到地就盖，反而会没有办法跟着这个都市的发展或者是我们社会上变迁来做处理。到时候社会住宅说不定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空余屋，反正我们不容易去消化。
2: 国土署长蔡长展则表示，目前已有4万多户涉宅完成招租，8万多户新建当中，涉宅直接新办并未停止，将持续与包租代管朝50万户目标推动。金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桃园警方持续规划扩大路检，还有巡逻拦查勤务，并且结合了车牌辨识等科技设备，强化执法效能。日前，中立分局的员警便因此顺利的查获了毒驾的男子，依法 举发，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4: 中立分局员警当时在辖区延平路中央西路口执行路检勤务，透过即时车牌辨识系统，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出现异常警示，立刻趋前拦查，但见车内乘客未系安全带，且29岁身心驾驶精神状态不佳，反应异常，后经查证为列管毒品人口，依规定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中立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徐美云说，
5: 本分局经车辨系统警示拦查孙男，发现唾液快筛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依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吊扣车牌及驾照，并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毒驾和酒驾经常导致财损伤亡，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统计分局七月至今已查获毒驾71件，未来将持续结合科技执法及路检拦查勤务，加强查缉毒驾、酒驾及各类重大交通违规，展现警方维护交通安全和打击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嘉义县政府在永庆高中举办了115年度嘉义县无人机竞赛，今年除了无人机穿越赛，更首度加入了无人机足球竞赛，透过工坊与团队的合作，培养学生科技应用与实作能力。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今年竞赛迈入第3年，学生必须要操控无人机完成穿越障碍、精准飞行及团队战术等挑战，考验操作技巧、临场反应及默契。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中央正协助建设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未来无人机将广泛应用在物流、农业、防灾救援及医疗运输等领域。
7: 无人机是一个未来性产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从小就了解无人机，进而去探究无人机，那未来可能有机会那为无人机尽一份心力，所以我们特别举办了这样的一个类似游戏的一个竞赛，因为游戏而产生的这种摸索跟兴趣啊，才是无人机竞赛最大的价值。
6: 嘉义县政府教育处表示，希望透过这样的竞赛，让孩子从小接触无人机科技，不只是学会了操作，更了解飞行原理和未来应用，将来能投入无人机产业，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有关于周末天候状况。

0: 况以及白海豚台风最新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末假期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不定时会有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尤其是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周末这两天降雨时间会比较长，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现象，那甚至在台中以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至于说在花东地区周末假期期间雨量偏多，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所以周末假期外出的话请携带具备，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新竹以北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左右，那其他地区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在东半部地区以及基本马祖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高温，甚至在东半部地区有机会出现焚风的现象，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在受到第13号台风的外环流影响，所以沿海的风浪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新竹以北、高雄、屏东、宜兰、台东的沿海地区，另外就在各地的山区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在周末假期都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所以非必要的话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那另外有关白海豚的动态来说，在今天下午2点，它是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680公里的海面上，那气象署已经针对白海豚台风在下午2点半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未来白海豚台风会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那正在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那未来在六日这两天会来到台湾的北部海面，那所以说在六日这两天是影响我们天气最剧烈的时候，所以请大家后续要留意这个白海豚台风最新的台风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我们现在访问到的是成功分局组长张克勤。组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是，组长请教一下，目前辖区这边的交通情形如何？
1: 目前我们台西县的那个整个交通状况目前是就是道路交通部分是很顺畅。
0: 是，那暑假期间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1: 那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嘛，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就有时候会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月光海因为会有个星光，像明天我们就在那个我们海滨公园，成功山海滨公园就举办一个星光的音乐晚会，星空音乐会，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就会有一些人潮啦，
0: 是，
1: 才会进来，所以说。就是不还是请大家就是，因为像这活动，我们当然我们事先都会编排一些这样说的节目的。那还是就希望一些教职朋友，如果明天就是到我们就是到辖区的话，还是要就是遵照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我就是我们就遵照我们的周边的一些交通指挥跟疏导了。
0: 是。
1: 那也可以就是说，透过就比如说一些金广啊，或者是一些社群媒体。就是看一些即时的一些路况资讯哦，然后可以避开一些有塞路段啊，对啊，
0: 是。那主要请教一下，就是这边的一个辖区比较常违规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提醒一下？
1: 那因为我们辖区的话，就是说，道路比较宽嘛，
0: 宽，
1: 然后但是像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弯道也比较多了，
0: 是，
1: 所以比较长的违规就是，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些超速的部分，对啊，因为超速部分，超速部分但比较常发生就是一些超速违规跟那个，因为我们有些景点啊，有些景点或者有一些是那种热门商店嘛，有没有？
0: 嗯嗯嗯，
1: 也是会发现有一些有违停的状况会发生的，
0: 好违停哈，
1: 违停的部分啊，所以说针对这个部分，因为也事实上也发生好几件，就是因为停车的部分。

0: 分哦，就停在违规停车，所以也会造成一些交通事故了。
1: 是是，
0: 哎、停到已经停到那个白线内啦，
1: 嗯哼，
0: 类似这样啊，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请那个驾驶朋友呢，还是要停车的部分还是要注意。
1: 是、哎，那这几个月来有说什么样的一个交通事故哈、啊？也是要注意的地方，比较常发生的交通事故。
0: 如果交通事故的话，比较可能就是。可能也有一些是一些
1: 疲劳驾驶，
0: 可能是疲劳驾驶，或者是一些高龄驾驶的部分
1: 啊。你说、
0: 啊、高龄
1: 哦，高龄驾驶，哈哈哈，对，
0: 高龄驾驶的部分也是高龄驾驶，可能就是他年纪大了嘛，可能是反应也比较慢一点、啊
1: 嗯、
0: 对啊。就是啊，那像刚刚讲，就是那些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话，可能就是长途开车啊，所以说还是希望就是驾驶朋友们能够精神状况好的时候再那个了，再上路。那真的有点疲劳的话，那就就近路边就休息一下，停一下。
1: 嗯哼，其实成功他沿线我开了好几次，就是会去欣赏海啦。
0: 是是是，对啊。
1: 会不会有可能就是海太漂亮了，就忘记你自己在开车，就让旁边的人去欣赏就好，你就认真开车，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就是驾驶朋友可能就是不要为了欣赏风景、喔、
1: 对，不然就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来欣赏嘛。其实蛮多景点可以停的。
0: 是是是是，就是不要真的为因为欣赏一些风景而那个分心驾驶，
1: 嗯，
0: 对啊，造成一些危险啊。如果真的想要一些拍照，真的要拍照的话，那真的就是车辆停好，
1: 对，
0: 停好之后再下车拍照嘛。
1: 没错没错，
0: 维护自己跟其他的人的一些安全这样。
1: 对，其实成功这沿路很多的景点之外，还有你说的就是像咖啡厅啊，哈、嗯，这个王美咖啡厅啊，还有辣包啊，
0: 对对对，
1: 还有那个什么炸鸡炸鬼头刀，
0: 鬼头刀，
1: 对，很多小吃，它周边没什么停车位啊。
0: 对，
1: 嗯哼，那这个时候就是民众可能就要很注意了哈，就是
0: 对，就是尽量靠边停啊。但是有些上面还是有那个有停车的空间啦，有规划一些停车场停车位置啊，对啊。
1: 是是是 ，OK， 好，那最后有要提醒的吗？
0: 那就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还是疲劳驾驶的部分啊，
1: 嗯、
0: 对啊，就是在这里就是
1: 不是晚上才会爱困哦。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提醒大家，还是然后他像刚刚讲的，就是要遵守速限的、
1: 啊、没错没错，
0: 真的现在遵守速限，不要超速，然后就是一些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啦，就不要任意超车啦，大概
1: 是
0: 对，大概是这样。
1: OK， 好，谢谢组长提醒，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0: OK， 好听的歌曲，冯大同《谁知爱是什么》。时间来到下午的4:51了。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这里还有9分钟就要这个禁止通行喽，提醒大家。然后明天依旧是开放，早上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管制这个路段。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有时候警察的勤务不仅仅是体力的考验，更是与时间赛跑的生命守护战。今天让我们将焦点移往太麻里，听听太麻里分驻所的警员施维汉说这一场发生在深夜关于生命的拉锯战。
1: 我那个时候快下班，差不多在收东西的时候，这个民众他就进来，然后他就很紧张的说，因为他平常住市区，那他就是得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就是传赖给他的妈妈，他都没有反应这样子。然后他就想到说，前几天他们父母就是有大吵一架，就是有一点透露一些就是不好的念头，所以他很紧张，请我们来就是协助他，看能不能陪同他回去一下，看一下情况是怎么样。
0: 报案人的焦急在安静的深夜里显得特别刺耳，警员们没有半刻迟疑，随即驱车前往。当时的现场是一道反锁的房门与门内令人窒息的沉默。
1: 现场状况就是，这位长辈他确实就是把房门反锁，那我跟他的孩子就是在外面敲门啊，或是叫他，他都没有什么反应。那这个时候就是感觉不太好，我们就是请119到场协助，这样子看是不是能够破门，还是有些其他的措施。到后面的时候，这位长辈他总算就是有发出一些回应的声音，但是比较微弱，暂时有确定他还有气息，还有活着，那我们的心里面石头算是有放下来了。

0: 这就是警察的日常，他们面对的不只是法律问题，更多时候是人生各种无法预测的紧急考验。当我们好奇长期处理这些生离死别，警员的心境是怎么平复的？警员思维和坦言，他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守护心法。
1: 如果就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我比较能适应这样子的状况，对，我比较不会受到工作环境的影响，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对，我比较不会去现场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我就是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希望赶快处理掉，
2: 然后帮助到民众解决掉这些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工作也比较多啦，对，所以就是你会希望赶快就是快速处理掉它。
0: 快速处理掉问题，这句务实的告白背后其实藏着极大的专业与责任，因为他知道在焦急的家属面前，警察的冷静与果断就是稳住局面的关键。
1: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抽空的时候多关心一下自己的长辈，就是不管是身体上的健康或者是心理上的健康都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多陪长辈聊聊天，然后了解一下他们在想什么。就本案的情况来说，我觉得这一个案件的家属他做得很好，没有什么可以挑的地方。

警察是不认识的守护者，却也是在生命边缘最及时的援手。在泰马里的这场救援画下了一个平安的句点，而这份守护依然在每一个角落持续上演。这里是和平守护者，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167.4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2.8公里高雄端外侧三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多拥塞。北上61.8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59.7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08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115.8公里西滨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稍微多一些，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机车道有脸盆掉落，台一线北上385.4公里过后庄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滚筒掉落，台74线东向7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7.6公里到8.5公里南屯二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管子，台82线西向2.9公里洲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那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被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那台动工啊车，你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那放在遐嘛未驶哦？
0: 就是讲啊。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五十一条之一的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无投保，主管机关会依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是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吼也是爱保啦，这嘛是对家己甲对别人的保障。
2: 提醒你，不管是汽车、机车，也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应该按照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保险到期了后超过六个月也未投保，牌照会被注销，失去上路的资格。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

0: 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研习视通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OK， 王力宏爱错，时间来到5:10。好，其实爱错不是就一辈子错，没错哈，是爱一个人哈，你也不知道哎，这个人到底一辈子会不会变？那如果变好，当然两个人在一起就是非常完美。如果会变的话呢，也不是你的错。

好，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继续的话呢，其实要选择对彼此都好的决定，而不是说强忍或是一方受委屈，这样就没有办法长长久久，而且呢即使长长久久也没有办法很幸福，所以那倒不如可以思考另外一种方式来让彼此都幸福。5:11，台二十线南横，这里向阳的梅山口现在已经管制了，未到明天早上7点才开放到下午2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好，这是礼拜五六日一都是这样开放通行的。那么另外台二十线161.1今天是不管制的，丽园路段这里今天是不管制的。那么再来就是台二十线155.2今天这里也是不管制的。另外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 B3 隧道是机动管制啊，到5点后就没有了哈。好，那另外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八处工区这里呢也是在5点后就恢复正常通行。明天还是依旧会有机动管制的情形。再次提醒，天气炎热，可能脾气还有这个精神状况会比较不好，那也麻烦注意啊，就是要稍微警觉一下哈，千万不要说脾气好像很难拿捏，就随乱爆发，这样是不行的哈，伤害你也伤害周边最爱你的人。好，那么另外呢5:1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欣赏王心凌隐形的翅膀啊。再来要提醒刚才说的白海豚台风中央应变中心已经开设了，要提早做好防台准备，台风期间避免海边山区跟河域从事户外活动，密切注意最新台风动态。好，那么发布的部分呢，目前是在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连江县、金门县跟澎湖县。好，这个是简讯这个告诉大家哈，目前白海豚的台风中央应变中心已经开设的情形。好，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还有海边也不要去了哈，安全第一。来欣赏王心凌隐形的翅膀。

OK，5:18，猫王的歌声还是听得出来哈。好，接下来王若琳侦探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健康讯息。

好，天气这么炎热，您手边是不是有一杯饮品啊？很多民众呢，出门就想来杯饮料，或是吃碗刨冰消暑。不过呢，医师提醒哦，虽冰品可以带来短暂的清凉感，如果长期或是频繁食用冰冷的食物，从中医观点看，可能损伤脾胃，不仅消化会影响，也可能容易疲倦，代谢变差，越吃越没精神。所以呢，还是喝温开水比较 OK 啦哦。如果渴的话，如果要补充水分，温开水是比较适合的，而且比较能够让人体吸收啊。我觉得最重最影响就是这个胃不好之外呢，会伴随疲倦、精神不济、食欲改变等等的状况。好吧，我们就是上班想说啊，不然也觉得好像蛮闷的哈，去喝杯饮料提提神，结果哎呀，怎么越喝越疲倦呢？所以尽量避免饮用冰饮冰品，不要让它变成每天的习惯。好，那他推荐啊，这医师推荐你可以喝山楂决明子茶，或是绿豆、薏仁、艾玉、仙草，这是比较天然的方法。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将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将实施人车管制，民众应配合车停人避难原则，一引导就近疏散避难，切勿违反相关管制。请听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才有预警，分区议时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1: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两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两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非散物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0: 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没有肥胖、身材相当标准的民众，可别以为高血脂不会上升。一名偏瘦的年轻男性在健检时，赫然发现三酸甘油脂及总胆固醇超标，成了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族群。黄俊伟报道。
3: 30多岁男性外形匀称，没有肥胖问题，因为公司健检才发现三酸甘油脂高达400多，总胆固醇也超过300，数值相当惊人。他曾经服用西药降血脂，出现全身酸痛等因素，转而向中医求助。元荣医院中医部黄丰荣医师说，
4: 高血脂我们传统当中讲高血油，但是血油是什么？它严格来讲就高血脂症，高血脂症它又分说高胆固醇跟高三酸甘油脂，两个成因不太一样，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啦，阻塞性中风跟心血管阻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嘛。所以血脂部分最近几年我们都是要控制的。它这一颗红曲瘦美降，我们所谓的瘦美降脂一号胶囊，它是有 data 有研究报告期刊佐证的，所以它是有健保给付。
3: 患者接受健保给付的药品及红曲胶囊治疗，服药3个月后情况明显改善。黄丰荣医师提醒民众，市售健康食品和药品及红曲最大的差异在于制造规格、原料来源及品质管理，药品必须符合更严格的制程和检验标准，安全性相对更有保障。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经传国中生失控攻击老师事件，市府教育局指出，一名老师在课堂中提醒学生遵守上课秩序，对方情绪失控拿扫把攻击，造成老师脸部及眼睛重伤，校方已启动辅导諮商并依规处理。陈怡玲报道。
5: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市区某国中一名国一男学生5号上辅导课时，女老师要求他遵守上课秩序，不要任意走动，没想到学生仅情绪失控，折断扫把后以尖锐端朝女老师攻击，导致脸部受伤见血，经送医检查，伤者颜面骨折，右眼虹膜断裂，水晶体移位，目前仍住院治疗。闯祸的学生则由家长带回并暂时停课。据了解，受伤的女老师2年前才到该校服务，涉案的男学生为情绪障碍类特教生，国小时曾有攻击同学的记录，教育局已要求学校厘清事发经过，依规妥善处理，并提供师生辅导与心理咨商。另外，对于受伤教师，将依法发给慰问金，全力提供必要协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3号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尤其台中以北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台中晴天32度，台南、高雄、台东晴天31度，宜兰阴天33度，花莲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8: 哎，辛苦是有啦，

0: 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0: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0: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时间来到下午的5:46，欣赏曾沛慈《关于爱这件事》。

时间来到5:40，再次的提醒大家哦，今天蛮多活动的，希望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按照现场指挥交通来停放会比较安全。那记得哦，您的爱车停在哪里，最好拍个照哦，不要，哎，这听完音乐会之后，主要没给你汹汹，没给你，因为停车的时候很多车，可能你要回去的时候车都已经散了，然后。

我永远袂记得我的车系去倒位，常有的事，所以希望大家安全起见，就是拍照，你把车子停在哪里先拍照，好，比较大目标。等到退场的时候呢，找车也比较方便一点。5:40。

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时间来到5:46，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心上有你》。有一男子在整理旧物时，翻到年轻时跟老婆通信的情书，看到一封只写了一个字的信件，会心一笑，和身边的女儿说：“当年啊，你妈写了一封信给我，里面只有一个字，到现在我还是看不懂什么意思呢。”当时拿去问她，她也只是笑而不答。女儿听后把信接过来一看，信中只写着一个名字，这就对着爸爸说：“爸，这指的是心上有你。”男子一听才恍然大悟，拿这个信件去找老婆。男子说：“老婆，你看我翻到了什么？一封你以前写给我的信，信里只有一个名字，到现在啊，我才知道，原来你想对我说，你心里有我。”此时，老婆感动落泪。

心里有你，心里有我。年轻时总觉得给家人最好的就是荣华富贵，锦衣玉食，所以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希望给家人最好的生活。然而当人老了，才发现跟家人相处的过程中酸甜苦辣，那个过程那样的回忆才是最宝贵的。所以有人说，孩子的成长只有这么一次，你为了钱没时间陪他成长，你老了孩子也大了，他一样用时间赚钱，没时间陪你。物质上的满足可以带给人快乐，然而只有心灵上的满足才能带来幸福。就像这封信，一个宁字在物质上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在心灵上却充满了幸福，那是无价的宝物呢。

0: 字哈。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2点。1点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稍早在北上95.6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谢武高架南下提领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子稍微多一些，继续往南在72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到善化，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其中在东向木栅出口匝道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多速缓，东向17.6公里大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8里2出口匝道路间有一台砂石车故障停放，台76线东向园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6.09， 这次的提醒啊，因为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明天、后天八号、九号往返绿岛船班都是取消的，成功绿岛蓝色公路也是取消的，在8月7号。好，今天其实回程也是有取消的状况。那么另外呢，就是8月8号、8月9号是没有开船的，好，因为台风的关系啦，我提供给大家参考。

OK，时间来到6:12，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厚德传家，台东县表扬36位模范父亲，县长颁奖感谢各行各业打拼的爸爸。国发会组团参访2026台东博览会，肯定台东永续发展的成果。水陆交织，今夏最美热气球梦幻联动水舞演展演。点亮池上大波池，一展一个月近万人次造访。2026台东博览会红土之上棒球特展，热血持续沸腾。台东敬如法会请神明加持，道长认证纸钱集中炼化，心意收得到。台东县府前进金峰乡精进缺失防范跟科技验收，偏乡优质采购巡回宣导完美落幕。台东县府8月12号办理115年度公平交易法宣导说明会，欢迎踊跃参加。好，台20/105线0K到44K 梅山口向阳路段，因应白海豚台风，不排除道路封闭哦。好，提供给大家了。这个不排除在8月9号星期天，不排除不开放 通行，就是梅山口向阳这个部分哦。原本是例行性开放是5、6日1嘛，但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台20/105线的0K到44K 梅山口到向阳，目前因台风的关系。所以预测在8月9号礼拜天台20/105线的0K到44K 也就是梅山口向阳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为了保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所以呢不排除在礼拜天8月9号不开放通行。好，最新道路资讯可以上网查询，来欣赏翁立友再回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1: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1: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2: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OK， 时间来到6:25，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送上李根手所带来的梦想，下个礼拜一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气象署发布白海豚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父亲节风雨最明显，115年度总预算案卡关，下周持续朝野协商。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7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预计持续朝西方移动，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为北部海面。周末父亲节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半部风浪增强，而马祖最快在明天晚上就会发布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目前台风白海豚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可能掠过北部沿海及

0: 马祖地区，台风中心最接近的时间点预计落在周六晚间到周日，距离北部陆地约300公里。
1: 白海豚台风在下午2点的时候来到台北东北东方大约68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还会往西的方向移动。由于它的暴风圈即将在明天下午影响到台湾的北部的近海，所以目前我们针对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未来我们会观察它在经过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台风路径是不是会比较偏近我们？预估在周末，也就是父亲节这个假期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当然，它路径如果稍微向北边移动一些些，对我们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会持续观察是否稍微靠近我们。
0: 降雨方面，中部以北山区慎防大雨豪雨，台中以北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沿海风浪也将增强。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6米浪高，沿海预估将有9到10。风下周一如果台风到中国，降雨会趋缓，但西半部和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降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三天，空军二连队执行跑滑道抢修、潜力装挂、紧急起飞等相关操演。其中，幻象2000战机在收到警铃之后，6分钟内就要完成紧急起飞任务，分秒必争，守护国家领空。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因战时空军各机场跑滑道及战备跑道研判将为敌军首要攻击目标，若无法及时修复提供战机起降接战，将造成制空战力消失。汉光实兵演习第三天响定新竹空军基地遭敌军飞弹攻击，导致机场跑道受损，抢修小组先运用轮式挖土机等重型机具将跑道上弹坑回填并压实，再将玻璃纤维垫拖到弹坑上方完成铺设。空军表示实际上会花费40抢修。此外，本次操演也演练幻象2000潜力装挂，在实线内挂载云母飞弹及魔法二型飞弹各2枚及副油箱。空军第48换装训练队少校机务长杨尚如说：“
4: 那本次潜力装挂任务是在作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飞机在空中完成作战任务后，消耗的油量及弹药，透由塔台这边宣传到这边地勤之后，我们完成准备，先行在这边待命。飞机滑回后，我们赶快完成准备，让飞机可以赶快紧急再回到空中执行作战任务。”
3: 操演最后，空军进行2架次幻象2000战机滑出及紧急起飞。当警铃一响，所有机组人员立刻跑出待命室，6分钟内就得完成紧急起飞任务，重返战场。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采访报道。
2: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至今仍卡关，朝野预计下周签署协商结论或是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呼吁尽速协商通过国家预算，国民党立委则认为若无共识，应该依照提案直接进行表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立法院原本预计8月7号暂读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不过朝野协商的进度不如预期，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下周将与朝野党团讨论是否要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希望尽快针对保留的提案进行协商。
6: 我看到很多的提案都还是要所谓的把政府机关像业务费全部删除，然后甚至有一些是预算科目全部冻结。我想请问一下大家，预算应该在去年12月通过，你没有通过，公务机关依法开始执行政策，那这个政策的预算已经开始执行了，那现在你要把人家全数删除，这不是为难公务同仁吗？
5: 提案大幅删动预算的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则说，
7: 接下来还是有一些案子朝野跟这个行政机关这边没有谈妥，可是我认为说这就代表说其实立法院的一些委员们基本上是有些坚持的，那么既然说一些案子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讨论出一个决定的话，那我认为说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预算的提案该表决就表决。
5: 针对军工教及警校加薪等相关的经费，行政院表示相关的部会10月将与立法院进一步沟通，希望让争议圆满落幕。记者陈绿城台北报道。
2: 财政部公布7月出口753亿美元，是历年单月第三高，年增32.9%，连续13个月正成长。累计1到7月出口4919.5亿美元，创历年同期新高，年增44.7%。 随着 AI 应用蓬勃发展，下半年出口可望旺上加旺，预估全年出口超过8500亿美元没问题，最快在10月就有机会提前刷新历年纪录。

0: 劳动部统计截至七月底，累计已日申请育婴留停津贴申请笔数已经突破40000大关，其中七月单月男性申办比重达51.9%，不但持续成长，更是连续第三个月超越女性，显示弹性育婴留停政策切中职场爸妈的需求。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劳动部公布最新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已日申请统计成果，累计已有18473人采用已日申请，占总申请人数66531人的27.8%。单就七月而言，单月申请人数达3612人，较六月的2911人成长24.1%。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2: 那更具指标性的是，七月单月男性申办比重已经达到51.9%了，而且这是自今年初开办以来，男性的单月申办比例连续第三个月超越女性。”可以展现出新时代职场爸爸愿意善用弹性制度，用行动参与孩子的成长。
1: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累计已日申请的18473人中，男性占9132人，女性为9341人，男女申请比例已更趋近。此外，男性已日申请的比例49.4%，大幅高于去年整体男性申请比例27.8%，也显示弹性已日申请可提升男性参与育儿的意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近期苦茶油接连传出苯偏皮超标事件，台北市卫生局启动第三波扩大抽验，同时针对微加公司无法证明苦茶油原料来源，依食安法重罚300万。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由于近期各卫生单位以及业者陆续通报有苦茶油检出苯平皮超标的案件，将针对超市、卖场、有机食品以及制造业和农友自制苦茶油等实体通路、网购平台等各类油品启动第三波的扩大抽验。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东山苦茶油检出苯平皮不符规定，经嘉义市卫生局调查，该苦茶油系向本市伟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入，经本局调查。”油品部分已移请代工厂所辖云林县卫生局进行制程厘清，另售出苦茶籽部分亦已通知所辖卫生局协助确认相关制程。
3: 另外，微加公司所贩售的在地精化小果苦茶油以及高氧酸苦茶油，对外标榜使用阿里山小农苦茶籽制造，但卫生局稽查时仅提供采收照片与影片，无法证明产品使用原料与标榜来源具有相对应的关联，也根据食安法裁罚微加公司300万元的罚锾。卫生局表示，后续也将持续追查相关油品制程及原料流向，产业局及动保处也针对农民当作鸡肥所使用大豆榨油后的豆粕以及市售饲料进行抽验，以保障民众食品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财务危机，台北地检署今天发动搜索，并将集团创办人、前董事长李建成等人带回讯问，厘清公司募集过程、资金流向以及是否涉及不法。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成立已经17年的兆基屋管公司，业务涵盖房屋出租、包租代管和社会住宅等。目前全台管理案件高达近30000户。先前传出创办人李建成个人投资的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的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行公司债，一因资金缺口导致无法正常兑付，引发数百位投资人恐慌，并组成了自救会。据了解，李建成坦承投资失利，并辞去董事长职务，也曾提出用兆基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偿的方案，但不少投资人拒绝。经过获报搜证之后，为了厘清公司资金是否遭人挪用造成缺口，兵分六路就往兆基屋管、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等地搜索，并传唤前董事长李建成及共同创办人林姓男子等人到案，厘清资金募集过程及相关流向。目前正朝刑法背信、侵占等罪嫌方向侦办。对此，兆基屋管发出声明，强调和兆基投资各自独立，营运不受影响。兆基屋管没有发行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百亿缺口，将按原定计划明年送件登陆新贵公司。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王姓男子因为积欠郭姓男子40000元债务，还偷吃毒品，被郭姓男子记恨，持枪威吓。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积极侦办，逮捕郭姓主嫌及3名共犯，查扣改造手枪、子弹及毒品。警方也持续深入追查毒枪来源，

0: 瓦解不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陈福路传出枪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了解事发经过，掌握王姓男子因为积欠郭姓友人新台币40,000元，且偷吃毒品遭发现，

0: 点藏匿在桃园市龙潭区，经大批警力荷枪实弹执行搜索，顺利逮捕主嫌及三名共犯。分局长徐在洲说，
1: 查获开枪主嫌及共犯三人，并在车上取获改造枪支一把、子弹两发及毒品等相关证物。前案依枪爆弹药、妨碍自由及毒品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他所持有枪械为007系列中主角随身武器。警方后续将刨根彻查毒品还有枪械来源。三峡警分局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公权力行为，绝对严惩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花莲凤林光复地区近期发生多起民生电缆窃案，嫌犯锁定深夜或是偏远区域下手，警方专案小组积极查缉，并分多路展开搜索拘提，逮捕潘姓主嫌和多名共犯，查获大批赃证物及毒品，并持续追查犯罪网络以及销赃管道。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凤林警分局专案小组发现，这个不法集团五月起涉嫌趁深夜在凤林镇多处地点以及光复乡人烟稀少处窃取民生电缆线牟利，不但造成公共设施损害，更影响供电安全，兼分析犯案手法，调阅监视器影像以及搜证之后，昨天以潘姓主嫌为主的窃盗集团涉嫌重大，3号清晨又是警力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兵分多路同步攻坚，在凤林镇跟万荣乡等处查获潘姓主嫌以及多名共犯到案，并起出总重约16公克的安非他命8包、电铜线44公斤等大批赃证物，依加重窃盗、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追查犯罪网络以及销赃管道。当天逃逸的一名陈姓共犯也在第二天落网。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4: 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监视器影像，并报请花莲地检署指挥侦办。”顺利查获以潘姓主嫌为首的窃盗集团，现场起获毒品及疑似遭窃电缆线，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凤林警分局表示，窃取电缆线可能危及公共安全，警方会持续结合科技侦办、情资整合以及跨单位合作，全力打击集团性犯罪，维护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指段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在瑞荣路出口之前减速车道上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洋高架北上杨梅段到孝前路，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沿线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先前在72公里高原交流道之前，外侧的大型散落物已经排除，继续往南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到上化路段，受到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交流道，一路到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清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先前在南下222.5公里，过麦寮交流道内侧跟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不过要留意，台61线北上128.3公里，院里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黑色的掉落物。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拥塞，台78线西向19公里过土库交流道散落物占用内侧及外侧车道之间，台11线30公里的水莲路段有落石掉落，要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总统府暨国家安全会议员工家庭日时表示，政府推出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育婴留停、六加三等家庭支持政策，努力提供台湾有

0: 有史以来最优渥的生育、养育和教育环境，呼吁大家好好把握生育的最佳时机。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出席总统府暨国家安全会议员工家庭日时，除了预祝府内同仁及全国的爸爸父亲节快乐，也感谢每位父亲除了照顾家庭，也在各行各业为国家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自己是两个孩子爸爸的赖总统表示，他要鼓励全国好朋友，一个不嫌少，两个不嫌多，三个刚刚好，也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更好的生育环境，请大家好好把握。
2: 为了让国家更强，让人民安康，从蔡总统开始到现在的十年，我们不断努力提供台湾有史以来最优渥的生育、养育以及教育环境与福利，请大家好好把握，此时不生更待何时。
1: 总统强调，他始终相信投资未来世代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好的环境，让国家更安全，经济更发展，也让人民生活可以更好，更勇敢追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国会委员会正在审查初步法案，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根据这项草案，如果有船只违反规定，最高可能会面临相当于船载货物总价值 20% 的罚金。不过过去多次宣称即将达成的协议最终都没有成真，目前还无法确定这次由伊朗和阿曼提出来的方案是否可以恢复海峡航运。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在南部地区率先实施，上午10点发布防空警报，并且搭配细胞简讯引导道路车辆路边停靠，民众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掩护。10点半演习顺利完成，没有重大突发事故。而下周一8月10号轮到中部地区演习，包含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6个县市会首度同步实施网络降速演练，演习时间是下午2点半到3点，请民众提前规划因应。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才有预警，分区一直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6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4: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两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两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非散物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3: 第6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演习分区登场，中区8月10号以及北区13号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交通部提醒，旅客搭车搭机前务必提前取票，提早30分钟到站，并且善用车站的 WiFi。 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交通部表示，演习期间台铁、高铁及航班都正常运行，车站、航站作业也不受影响。不过演习区域内行动网络速度将受限，旅客使用购票 APP 时可能出现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是线上退票改票速度变慢，或是无法及时完成等情形。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侯正杰说，
6: 那为了让旅客演习前顺利出行，交通部特别呼吁搭乘台铁、高铁及前往机场的旅客，务必牢记：第一，提前完成取票或备妥实体票证；二，演习前请提早出发，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三，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请善用车站与航站 WiFi 或洽站务人员协助。
5: 交通部提醒，要在演习期间进出台铁、高铁车站或是机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提早到站。交通部已经督导双铁及航空单位加派人力协助。

0: 助，保障旅客权益及旅运顺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海巡署破获跨境潜逃集团，专案小组动员50多名查缉人员，同步搜索15处据点，查获6名犯嫌以及走私大麻等违禁品，一举瓦解偷渡犯罪链。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涉犯诈钱交保并接受电子监控的游行犯嫌，为躲避司法审判，仅拆除电子手环，交由他人佩戴掩护，再搭乘快艇偷渡中国。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与台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锁定以王姓犯嫌为首的跨境潜逃集团。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时伟表示，调查发现集团分工缜密，由陆上交通手接送游行犯嫌前往台南海岸，再转搭交法籍快艇，在四草外海与中国籍快艇接驳，横越海峡中线完成偷渡。全案已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刑法藏匿人犯罪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专案小组善用科技侦查与大数据溯源，向桃园地院申请34张搜索票获准后，动员50名查缉人力进行15处同步围捕，成功掌握高强度施政。全案已涉嫌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刑法、弃保潜逃及藏匿人犯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溯源断根，严打跨境潜逃及走私犯罪，以维护国境安全与司法威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持续加强取缔酒毒驾，透过数据分析和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拦查密度，让酒驾交通事故下降超过60%，展现警方防治酒驾毒驾的执法成效。记者刘威的报道。
4: 近年酒驾以及毒驾憾事频传，警方秉持酒毒驾零容忍决心，强势执行酒毒驾执法。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则是针对辖内容易酒驾时段还有路段，加强拦查勤务，并透过数据分析还有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执法密度，希望将危险驾驶拦阻在事故发生之前。巡佐包业汉指出，统计115年一月到七月底，共查获酒驾289件，毒驾321件，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其中毒驾查获数更是成长近19倍，
5: 取缔数增加代表警方拦查密度提升。数据显示，今年酒驾交通事件仅5件，较去年同期15件减少66.7%，成功降低酒驾对交通安全造成的危害。
4: 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酒驾还有毒驾都属于高度危险行为，一旦事故发生，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警方将持续执行高强度取缔勤务，维护用路人交通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的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想要汇款，所幸行员接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家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7: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失去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家靖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6: 布袋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花莲一名无姓男子在路边停车，没有注意后方来车就开车门，导致后方机车骑士闪避不及，撞伤倒地。警方获报到场，发现无姓男子酒测值超标，当场将他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张涵的报道。
8: 这名无姓男子6号上午10点多钟驾驶一辆黑色休旅车，在花莲市区路边停好车辆之后，未注意后方来车就开车门，导致一名机车骑士闪避不及冲撞倒地。警方

0: 当获报到场，察觉驾驶身上散发酒气，询问是否有喝酒。吴姓驾驶起初否认，随后才坦承前一晚有喝，经检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当场将他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1: 经调查，驾驶均持有合格驾照，小客车驾驶经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另有关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0: 根据了解，吴姓驾驶是花莲县捷安乡公所乡长室副主任。花莲警分局呼吁，酒精会影响驾驶判断力，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触法，或造成无可挽救的遗憾，害人害己，共同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北市首度以 AI 人工智慧为主轴，将2026台北生成艺术节主题摊位带入一年一度的亲子日活动，通过互动闯关，让家长和孩子一起体验生成式 AI 和数位艺术创作。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为实践智慧城市的愿景，台北市近年积极推动 AI 教育与智慧城市发展。这次亲子日更是将2026台北生成艺术节的主题摊位带到活动现场，并结合生成艺术节竞赛资讯、生成式 AI 基础概念以及智慧财产权等内容设计有奖问答互动，带领家长与孩子在轻松互动中认识 AI 创作的无限可能与著作权观念。市长蒋万安说，
4: 今天也规划以 AI 为主题，让小朋友通过闯关的活动认识 AI，也了解怎么样是更负责任的使用 AI，了解 AI 应用的场域。
3: 市长也表示，台北市作为科技重镇，日前获得李光耀世界城市特别奖， AI 驱动的智慧城市治理模式也受到国际评审的高度肯定，也期盼透过这次亲子日结合科技、艺术与亲情的方式，让家长与孩子更靠近 AI 技术，让智慧城市的理念更走进每个家庭。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持续，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车都不好走，一路经过东湖、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目前提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一北上三重，经过台北一路到圆山的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平均的时速呢，大约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就是关心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的消息，目前中和南下到土城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公里以下。国道还有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公里，一路到341.3公里这边呢，目前封闭中外侧车道。那因为这边有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车前动态。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交流道的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北部地区补充，五羊高架北上65.7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车道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74线目前西向在13到10公里往快关的北屯一到西屯二路段车多不好走，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往雾峰的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补充，在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的潭子太原路段车多不好走。掉落物的消息，在台78线西向的20.7公里到19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4: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
5: 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6: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2: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4: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6: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2: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5: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

0: 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今天是最后一次在卡尔爱享乐的节目上跟大家见面了，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咯。国道3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多哦。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留意一下前车的状况。那在北部地区还有蛮多的消息要再次的提醒您。首先就是国道1号，目前国道1号的北上从汐止系统经过汐止到5堵，车多不好走。那南下的部分则是从高架汐止端开始，经过东湖、内湖一路到圆山，南下的部分时速都是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现在提顶南下到下塔又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在五股转接道北上到环北，西武高架这边也是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上下。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1号的湖口服务区开始车都不好走哦，尤其是在到这个竹北的路段，一路到新竹时速也是落在大约60公里以下。那国道3号的部分也要提醒您留意，现在国3的南下从安坑开始就车多不好走了，尤其是中和南下到土城，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土城交流道这边呢，看起来平均时速会落在大约20公里以下哦。再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请务必要平平安安回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的土城1到土城2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三北上大溪到这个莺歌系统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在国道1号的南下，从泰安服务区开始，车流量会慢慢的增加，一路到丰原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那台74线的部分也要提醒您哦，目前包含东向的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以及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多一些。台74线西向13到10公里，北屯1到西屯2，以及38到33公里的路段，雾峰到大里2都是车多不好走。好，我们刚刚提到在大溪北部地区国道3号的大溪路段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嘛，那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呢大溪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咯。那再次的提醒在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国道3号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343.7到341.3公里，这边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再次麻烦朋友们还是要留

0: 留意一下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平平安安回家还是很重要的哦。国道一号南下在364.9公里高雄九如路段前，府外车道传出有事故的消息，我们通知。北部地区补充，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前的路段23.7公里，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任何最新的路况，也要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 SHE 的歌声《美丽新世界》，开启今天的三个小时。
1: はじ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

这是来自 SHE 的歌声《美丽新世界》，时间7:17。先提醒朋友们，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65.7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好，经过五羊高架北上的65.7公里之前，请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小心避开内侧车道。那在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1号北上圆山前的路段23.7公里处，外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1号在南部地区南下的364.9公里高雄九如路段前，府外车道传出事故的消息，我们也是通知。国三北上在343.7到341.3公里，目前善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工程进行当中哦。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也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稍早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26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呢有一部休旅车，车号是9199，摇摇晃晃，有危险驾驶的行为哦。再麻烦朋友们，如果有看到的话，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那也要再次提醒您，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如果说您真的非常的疲倦的话，可以先找个休息站好好的休息一下，再重新开车上路。那也要记得，不管是进隧道还有现在在外面开车上路，也都一定要记得开启车灯。7:1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183 Club 的歌声《迷魂记》，时间7:22。台一线南下高屏大角是排除的好消息哦，靠近屏东端稍早有一个铝制的大脸盆掉落，结果排除。那同样也是排除是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190公里的地方，稍早有事故的消息，现在也是排除了，没有回堵的车流，都可以放心通行。那要提醒在北部地区的朋友，西武高架北上30.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除了西武高架的部分，也要留意在五羊高架北上的65.7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另外呢，是在南部地区台88东向的10到11公里万大桥的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一只狗狗哈躺在这边不动哦，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下狗狗的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三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也要留意现场相关人员的安全。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过了桃园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好，路网图再次带您关心哦，目前在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从东湖开始车都不好走，经过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部分则是三重经过台北到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好，再往南一点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开始车多不好走，尤其是竹北到新竹这个路段，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还有关心在国道3号的消息，从安坑开始车多不好走，尤其是中和到土城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前路段23.7公里，稍早有事故的消息，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都要麻烦朋友们哈，国道一号北上26公里一路到23公里，再次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了。好，中部地区要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后里南下，经过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

另外，在中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这边北上的路段哦，这边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则是在国一的南下永康交流道哦，平均时速呢也是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沙冈。7:26，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是来自5566，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我难过》。

0: 景广新闻。
1: 父亲节即将来临，但是求职网调查发现，将近四成的职场爸爸独立扛下家计，平均长达五年半没加薪，更创下13年新高。父亲节的前三愿望依序为全家身体健康、休息放松一天，以及孩子能懂事听话。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调查发现，职场爸爸每天工时逼近11个小时，一周加班3天，导致每个上班日只能与小孩相处50分钟，疲惫指数达到81.5分，创7年新高。更有高达94%的职场爸爸透露会担心中年失业问题，主因依序为缺乏专业技能、职场年龄歧视以及升迁卡关。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职场爸爸面临通膨压力，完全无法解决长期动薪窘境，属于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三明治族，想办法应付生活开销，各种贷款负债压力如影随形，生活中有了小孩以后算是一个甜蜜负担。职场爸爸更担心工作压力工时是否导致家庭和事业失衡，甚至影响亲子关系疏离。
2: 求职网呼吁，无论是透过政府或企业力量，都要从照顾员工全家人的角度出发，打造对职场爸爸更为友善的工作环境，并协助他们投入在职进修。

0: 优、学习第二专长，减少中高龄失业的焦虑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罗东警分局五节分驻所长吕成轩携手同仁，展现绝佳默契与智慧，冒险合力将一名跨坐在立泽检桥栏杆、情绪失控的酒醉女子顺利救下，挽回宝贵性命，英勇事迹荣获警政署好人好事表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五节分驻所所长吕成轩回顾惊险救援过程，他表示，当时接获报案，立泽检桥头有女子意图跳水，抵达现场发现女子酒醉，而且情绪失控，已经跨坐在桥面栏杆外，情况相当危急。
3: 我后来就是抓到一个时间点，我就把他两只手抓住，因为我中间还隔着一个栏杆，蛮危险的，赶快请同事就是跨过去栏杆把他抱住。其实他是完全没办法沟通的。那最后我们跟消防的学长讨论之后，我们就把他送医院，透过可能就打个镇定剂让他平稳一点。
2: 因为柔性劝说无效，女子情绪更加激动，吕成轩当机立断和同仁合作，趁其不备眼明手快抓住女子双手，并由同仁跨过栏杆合力把他抱回安全区域，随后送医治疗并联系亲友。吕成轩所长表示，荣获警政署好人好事的殊荣，属于当天一同执行任务的同仁，感谢彼此默契，才能合力阻止憾事。提醒您，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面临低潮，请记得寻求专业协助，安心专线请拨打1925。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北一名驾驶百万休旅车的女子，连续多年不缴牌照税，又有200多件停车欠费，执行署查扣存款及薪资未果，经耐心劝说，成功让女子同意办理分期缴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贯彻落实公权力，持续推动交通专案，发现现年50多岁的林姓女子，不仅致欠113年到115年的牌照税违章罚款，还有222件的停车费都没有缴纳，金额共13万多元。案件移送台北分署执行后，虽然执行官扣押女子的存款和薪资，但只有扣到10000多元。由于女子名下拥有价值数百万元的保时捷休旅车，执行官认为她绝对有能力清偿，经联系到案加以劝说，才让女子同意清偿。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5: 那同时，因为她这个名下这个车辆呢，我们也就依法办理查封。那到时候如果她没有依规定缴纳欠费的话呢，我们就会继续执行这辆车辆拍卖所的金额来清偿他的这个所欠的所有费用。”
4: 执行署强调，对于欠缴交通税费罚还义务人，会持续配合专案全面清查，并且查封名下动产、不动产和存款，全力追查可以供执行的财产，维护国家债权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并且持续，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及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有零星降雨机会。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
5: 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他下个礼拜就会回来了，不过今天还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三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呢，这边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哦，所以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那北部地区也要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内湖到圆山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不到。那在稍早西五高架北上的30.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事故的消息，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西五高架北上的31到30公里的时候呢，请记得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二号西向在南桃园出口处，这边传出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稍早在国一北上过了湖口路段81公里的地方，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一的南下，目前过了湖口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尤其是竹北到新竹的路段时速是落在40公里不到。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那土城交流道这边的车流量非常的多哦，尤其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中部地区要带您关心，目前国一的北上彰化交流道这边，大概北上的203一路到200公里左右，好，平均时速也是稍微的缓慢。另外在南部地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工程的消息，过了新化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稍早在国一北上的冈山路段，有一部连接车，车号是89，疑似这个货物没有捆绑扎牢的这个状况了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留意，如果说是有载运各种货物的话，请一定要捆扎牢固再开车上路。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

我超喜欢你，是我放在心里好久的秘密，我不敢告诉你，甚至没有勇气说服我自己。我问问上帝，又怎么突破我们之间距离？站在原地是友谊，往前一步又怕吓到你。我号称黄金右脚，横冲直撞天下无敌，自由。

听到的是飞轮海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超喜欢你》，时间7:45。排除的好消息先提供哦，包含在台78线西向的20.7到19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稍早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国道2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处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也是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北部地区还是要麻烦您留意哦，国道1号南下东湖，经过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上下。国道3号中和南下，经过土城到树林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的土城1到土城2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另外要再次提醒哦，国道3号北上在218到219公里草屯前的路段，内侧2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车前的动态。台88东向10到11公里万大桥的外侧车道，稍早有一只狗狗躺在这边，好，在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狗狗的安全哦。省道部分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首先是台61线。在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 Sweeti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樱花草》。

来自 Sweetie 的歌声，樱花草，时间7:51。先提醒派出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98.7彰化路段的散落物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因为在彰化交流道这边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几个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些，包含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到下塔悠南下的路段也是落在20公里的平均时速；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路段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公里；以及国道三号的中和南下到土城，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左右。

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刚刚听完了《樱花草》这首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樱花瓣》，来自 AKB48 Team TP 的歌声。

来自 AKB48 Team TP 的歌声《樱花瓣》7:57。先补充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股出口处草化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李竹馨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Sakura Gensha。

0: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处草花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18到219公里草屯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北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38.2公里过了中和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国三的中和南下到土城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线上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8东向目前10公里到11公里万大桥路段外侧车道有小狗狗，在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北部地区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内湖到圆山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30公里。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有任何最新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5: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6: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5: 请仔细听哟。
6: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5: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6: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5: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6: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5: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6: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5: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忘了道岸，杨氏横散。
8: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先提醒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在这个

外侧车道呢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事故的消息，在北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中和 38.2 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场的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多一些些，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处草花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任何最新的路况，一样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感谢你的到三更。

8:14，听到的是来自500的经典歌曲《挪威的森林》。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中和，稍早38.2公里的地方有事故的状况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回堵了大概1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在国三南下经过中和路段，请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那国三南下的土城交流道这边，目前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哦。大概从国三南下的41一路到44公里，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那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目前从这个高架汐止段开始，一路南下，经过东湖、内湖，一路到这个圆山路段，都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北部地区除了这些路段，还要留意的是在国一的竹北南下到新竹，时速大概是20到40公里。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不过麻烦南部地区的朋友要再次留意，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外侧车道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哦。省道部分，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呢，也是工程进行当中。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8:16，听到的是来自曾沛慈还有东城卫的歌声《够爱》。

来自曾佩慈的歌声《够爱》，时间8:20。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

这是飞儿乐团 FIR 的歌声，我们的爱，时间8:25。中部地区在台74线西向的33.7公里草湖路段，这边传出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那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现场的路况，小心的驾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在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北部地区还是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再次提醒朋友们留意，包含国一的南下，从东湖经过内湖到圆山，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还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那在国道3号的南下土城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不到。连带影响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也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再次提醒，竹北到新竹路段平均时速也是40公里不到哦。8:26，稍等8:30，近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任何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位于泰国曼谷北郊暖无府里的一所知名中学，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十点左右发生校园枪击案。目击者指认枪手是一名九年级的学生，在校内开了数十枪之后自抢身亡。目前当地警方证实，他在前往校园犯案前，先在家里杀害了祖父母，接着又到学校开枪，造成五名老师遇难，另外还有23人受伤。枪手行凶动机还在调查中，这起事件也是泰国近年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件之一。毒油风暴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公开7月4号的专家会议记录，也喊话地方公布7月3号与中联的开会内容，并且强调 20% 的油品下架标准是经过专家会议科学讨论后所做的决定。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毒油事件争议不断，从下架决策到中联列席专家会议都引发讨论，外界关注地方也曾邀中联列席会议，并提到会公布部分资料。卫福部长石崇良被问到地方是否应该比照中央公布专家会议记录，也做出了回应。
3: 这个也建议啦，台中市政府也公开完整的公开7月3号他们所召开的这个会议的内容，让大家来检视，一样的来检视7月3号做成的这个会议记录的结果，那么为何能够在7月5号那么就急着那么要求我们食药署陪同前往做复工的查验。
2: 对于当初20%问题由决策，他强调专家会议记录都清楚呈现，这是科学推论所做出的决策，也请大家思考中联油品事件中不容许有任何一滴油的这个政策是否合理，不可以有任何一滴油等于零检出，对比架上检出 0.01 ppb 苯偏皮是否也要下架，那定安全标准又有什么用，不论多少浓度下架，他负政治决定。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有民众从脸书上网购芒果，要汇款20000元的实名制认证费。另外还有公司员工被假冒的主管要求提供存折封面，所幸都被彰化分院警分局的员警及时到场阻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二零分驻所接获科技公司报案，员工因合作厂商来电并加入群组，其中有人假冒主管要求提供公司存折，但觉得不对劲，报警处理。
5: 哦，你发现怪怪的，就
6: 对，因为那我就问了，因为我们台北有对大陆的窗口，我想说，哎，他对台北的窗口
5: 不会找到你们这边啦，
6: 几率会比较低。
4: 另外也有女子到邮局汇款20000元，经常是从脸书购买芒果，掉进假网拍实名制认证的陷阱。方院警分局黄一航分局长说，连两天线上警网迅速到场协助，保住公司和民众财产。
7: 成功锁住67万元财产，这次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在于银行的行员以及企业的员工能够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我们线上的联合警网也立即赶赴现场，及时拦阻汇款，识破诈骗的话术。
4: 方院警分局提醒，凡是遇到要求提供账户资料、实名认证或汇款等情形，务必多方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电话咨询。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因应农历七月普渡，宜兰县政府持续推动环保低碳祭祀服务，携手超商和寺庙设置219处纸钱集中代收点，呼吁民众响应集中烧和减量烧，兼顾诚心与环保。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8: 为了兼顾传统祭祀和环境保护，宜兰县政府环保局在10个平地乡镇市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还结合四大超商、超市、农渔会及寺庙，设置219处代收点，方便民众就近投递。机关团体或社区若有大量纸钱需求，也可以预约收运专车，统一送到栗子焚化厂专用炉口燃烧，有效降低空污与碳排放。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9: 有10个公所参与这边的这个代收点，收完了后来环保局来代收，咱有甲消防员禀报，消防员这边来派发，咱遮的工作拢会使，等来甲咱的祖先拢收会到。去年一整年咱的代收的这个金子金座高爆飞动。”
8: 环保局呼吁民众落实纸钱集中商、适量商或以替代方案表达敬意，诚心普渡，守护蓝牙好空气。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持续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会有零星降雨机会。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阿兵，您家的车库哪会这么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如果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40，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北部地区的部分，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19.8公里。好，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吊车抛锚停放，所以现在呢从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都是非常的缓慢，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在车阵当中的话，可能要麻烦您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那可能如果说有其他的驾驶朋友，你是预计可能会经过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可以先斟酌一下下您的行车动线。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稍早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33.7公里草湖路段，这边传出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往外侧车道行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稍早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处草化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目前是还没有截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邓紫棋的歌声，光年之外，时间8:45。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再次的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8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因为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目前在成功桥要往内湖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哦。那再次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预计可能会经过这个路段，现场的状况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预计会经过，可能可以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说在车阵当中的话，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哦。南下的部分过了大概19-20公里，你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那另外还是要再次的提醒，目前在汐五高架的南下提顶到下塔悠，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国道3号土城南下到树林，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那在台65线的土城1到土城2，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

来自林俊杰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他说》，时间8:51。再次的提醒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在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因为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目前还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处理哦。所以现场呢，包含成功桥往内湖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路网图上看起来，从这个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再次提醒的是，在台64线双向的零点五到24公里，八里二路段呢，稍等的10点会进行这个工程，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稍微的斟酌一下行车的动线哦。那正在进行的工程，提醒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来自周兴哲的歌声，如果雨之后，时间8:56。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丰原路段168.6公里，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是没有回堵的车流，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留心留意一下现场事故人员的安全。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另外排除的好消息是台61线北上苑里路段稍早有黑色的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是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8:57，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会诊全国路况。来自陈芳宇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爱你》。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稍早过了内湖路段，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占用外侧车道。现场的成功桥要往内湖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一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目前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30公里上下。带您关心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在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到新竹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在168.6公里丰原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外侧车道呢，目前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一个南部地区的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352.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

间有车辆故障停放，我们通知。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三二一，请长官贵宾压下灯柱，2026总统杯黑客松正式启动。今年是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作为主。
1: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止开始征件。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总统杯黑客松从2018年创办以来已迈入第九届，成为台湾运用开放资料提倡公司协力及跨域创新的指标性活动。这股力量让许多创意点子在竞赛后转化为具体方案，进而改写政府法规与政策及创新公共服务。
3: 所以非常感谢农业部今年提出了我们的主题智慧农业安全永续，那希望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的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1: 今年总统杯黑客松由农业部接下承办重任，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以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选手的身份分享心路历程，更将黑客松比喻为一台翻土机，能翻动并调和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与民间各领域人员。他认为黑客松不只是一个竞赛，而是一个对话的开始，让创新科技能真正回应民众需求。
4: 政府部门每天一直在思考新的政策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农民人民更有感，可是在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就好像在农田上面播种子，当这块农田如果尖盘很硬的时候，其实种子是不容易发芽的，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 它真的发芽非常慢。我认为黑客松就是一个翻土机，他把这片田把它表层跟深层去做混淆，代表的他把不同层级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不同领域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那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真正的公共政策的设计推到推动都能够符合我们人民的要求。
1: 2025年获得卓越团队肯定的守护者2.0代表，台湾守护者联盟协会理事长余子莲也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他认为最大的收获不是得奖，而是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黑客松最大的价值并不是竞赛，而是找到愿意一起解决公共问题的人。
5: 2023年我们成立的协会，我们参与了数位发展部的公益创新计划，透过募资把设备真正装进弱势家庭里面进行示范，一路上有很多的伙伴加入，政府建立了制度，企业投入资源，学校持续研究，地方提供了验证场域。今年119系统完成了功能开发并进行测试，2016年全国119将正式具备接收物联网装置自动通报的能力。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一个黑客松提案真正可以改变一项公共政策。
1: 农业部表示，本届竞赛聚焦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期许团队善用 AI 与数据，强化产销调节、灾害预警，并提升农业韧性，以跨域合作及创新思维，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芒果酱。
0: 在孩子成长的路途中，
2: 因为有爸爸的支持与鼓励，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勇敢追求梦想。
3: 谢谢爸爸无怨无悔的付出，趁着父亲节，
4: 别忘了跟爸爸说一声
1: 父亲

0: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1: 父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柚子在卡尔的节目中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先更新最新的几个交通情形哦。国道3号北上，在善化前的路段343.7到341.3公里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再麻烦您留意现场的施工人员安全。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在19.8公里稍早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吊车抛锚停放情形，那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圆山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预计会经过国一南下内湖圆山这个路段，可能可以斟酌一下下行车动线。那如果是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您了，还是要麻烦您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在南下的部分过了圆山，你的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咯。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在352.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我们通知。省道部分，在台64线的东向，目前过了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一部白色的厢型车，车辆有冒烟的情形，还是在持续的行驶。来先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请先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那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也要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在开车上路之前，请一定要检查车辆的这个油水电，三件事情也请您一定要做好准备。北部地区补充，国道3号南下58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内侧车道传出有3部车的事故啊，更正是2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哦，所以麻烦您经过埔顶一隧道前，请先小心避开内侧车道行驶。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徐佳莹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失落沙洲》。

徐佳莹的歌声是落沙洲。在北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的57.4公里，在这个普顶一隧道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现场是有摆放警告标示的，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也要留意哦，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

想你的夜，这是来自观者的歌声。9:22，先提醒排除的好消息哦，国三南下稍早在埔顶一隧道前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路网图上看起来也没有回堵的车流，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北部地区还是要再次提醒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在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右。

陈奕迅的歌声，十年，时间来到9:26，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金广新闻，新闻后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从内湖经过圆山到台北，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那也要提醒您，在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国一南下的19.8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外侧车道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目前是还没有激活排除。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预计会经过这个路段，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正在车阵当中的话呢，辛苦您了，还是要慢慢的循序渐进。好，过了台北南下的朋友们，你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9:26，听到的是来自曾伟忠跟郭婷云的歌声《明仔的星》。

0: 景广新闻。
1: 外送专法上路两周，台湾外送产业权益协进联盟以及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痛批 Uber Eats 所公布的计算方式涉嫌恶意诈欺，将正式对业者提告。劳动部也认为计算方式违法。Uber Eats 则强调，叠单行程是以外送员实际总投入时间为基础来计算报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上路， Uber Eats 日前向外送员公布法定基本报酬最低金额保障差额调整费用计算方式，引发外送工作者不满。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依照该计算方式，当外送员同时接两单， Uber Eats 就把重叠时间直接除以2来计算报酬。
3: 也就是刚刚看到的，我们的订单平台应该要给的金额没有给到，甚至我们还少了100多元。那依照距离，依照时间的不一样，这个金额还会有所出入。我们认为平台它是一个明确知法又犯法的情况下，它是严重的诈欺行为，所以我们星期一将会去地检署这边进行后续的作业。
2: 对此 Uber Eats 回应，当叠单的多趟行程同时进行时，重叠时间会由同时进行的行程平均分担，总投入时间不受影响。劳动部则强调，业者的报酬给付规定违法，倘若 Uber Eats 最终仍依目前所提供的报酬计算方式给付每笔叠单订单基本报酬，地方劳工局处将依法裁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在台中市议员的服务处外扬言开枪后离去，雾峰警分局获报后4个小时内逮捕林姓男子，以恐吓等罪嫌送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19甲派出所6号下午4点多接获江河树服务处报案，指称下午3点多遭不明人士驾驶小货车行经服务处前，扬言开枪后离去。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于当晚8点多将33岁林姓男子查缉到案。19甲派出所所长林恒生说，
5: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选罢法及刑法恐吓等罪嫌，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议员服务处公布监视器显示，林姓男子到案后不久又独自驾车出现在服务处对面。据附近店家转述，男子表示要登门道歉，并主动传讯致歉，

0: 江河树则表示，全案后续尊重司法程序处理。雾峰警分局强调，绝不容许使用暴力妨害选举，将全力维护治安，并呼吁民众应和平理性遵守法令，针对任何涉及恐吓或破坏服务处的行为，必依法就办。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沿路违规，遭到警方拦查。男子再三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又被警方揪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古山区美术东四路北往南方向时，发现一辆机车沿途多次变换车道都没打方向灯，而且骑乘途中驾驶违规手持香烟吸食，警方立即上前拦截。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3: 拦停后发现张男驾照已遭注销，且神情紧张，身上并散发毒品气味。张男虽再三向员警表示自己戒毒，然而见警方不为所动，转而开始求饶，最后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遭到逮捕。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张姓男子驾驶执照已经注销，还继续骑机车毒驾，不依规定使用灯光以及手持香烟吸食致有影响他人行车安全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38,0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持续，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来来来，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金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

0: 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国道3号南下264.9公里，在古坑系统前路间传出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那虽然说有摆放警告的标示，但是因为标示有一点点小的关系，所以麻烦朋友们来经过国三南下264.9公里，请小心避开路间。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道3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北部地区再次提醒您哦，稍早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路段，因为有吊车的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南下内湖，经过圆山一路到台北，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好，所以还是要再次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请发挥多一些些耐心，辛苦您了。再往南看到的是国道1号的竹北南下到新竹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省道部分提醒，首先包含是在稍等的10点会开始的工程消息。台64线在这个桥墩544到546，稍等10点开始会进行桥下的施工，封闭单车道。以及台64线双向0.5到24公里，8里2到中和路段也是在等等的10点会进行工程。最后是在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的照明灯检修作业，也会在10点开始。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

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这是小黄旗甲茄子蛋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时间9:47。国道三号南下古坑系统前264.9公里的地方，路肩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因为标示有一点点小，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的车流量已经比较疏解一点点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都有落在60公里以上喽。不过再往南的三重一路到这个五股转接道，平均时速还是稍微的缓慢，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

总有一天，这是七月半的歌声。9:52，国道三号南下在264.9公里古坑系统前，路间的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除了在新竹系统的部分要特别提醒您更新一下，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头份靠近头份的路段，105到106公里的地方时速会稍微的缓慢，落在20到40公里。

来自灭火器的歌声，晚安台湾，柚子也要准备跟大家说声晚安了。9:55，今天是在卡尔爱享乐节目最后一天的代班的日子哦。那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平安顺心。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滞留风》。那么我们就有缘空中再相会喽。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吉广路况导航。
2: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3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号南下264.9，在古坑系统前路间的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台64线在桥墩的544到546目前正在进行桥下的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双向0.5到24公里，8里2路段一路到中和路段，这边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灯的检修作业正在进行。最后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好，从上礼拜开始呢，我就从告示牌的第一名开始跟大家分享哦。不晓得你们注意到刚刚听到的 Choosing Texas Ella Lanley 的作品呢，依旧是本周的 Number One。好啦，我上线了，我是上个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目前呢，看起来国道上面大致上啦，齁，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有一些路段稍稍比较慢，但并没有慢的太离谱，齁，就是还可以顺顺开，齁，可能时速都有到60左右，不过晚上开车注意精神状况了，好吗？接下来继续要听到呢，齁，跟大家讲第二名是空降 Morgan Wallen 的作品，叫做 Been By Now， 不太新了，我们先跳过齁。第三名 Taylor Swift 下滑一个名次，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是本周第三名。好，第四名持平。你会发现前四名都是这两个人，几乎啊，除了 Taylor Swift 之外，就是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这首歌，他们两个的合作来到了这首歌的最高名次，持平的状态，起码14周。I Can't Love You Anymore。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ill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接下来第五名也下滑两个名次，这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下滑了两个名次。那第六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持平，这最高第五名的单曲叫做 Dracula。

Tame Impala 这首歌 Dracula 是本周第六名的单曲。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线车要施工，国三南下 195.6 公里彰化系统前，哇，外侧车道三辆车的追撞事故，有经过这里的话呢，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咯。好，接下来继续往下关心，本周是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一样是持平进榜44周。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奥罗米亚电影，这是本周第七名。那第八名，哇，下滑比较多，下滑三个名次。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是冠军单曲，进榜九个礼拜哦。

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首歌的 ，Ariana Grande 这首歌叫《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就是听觉感受上面我觉得蛮时尚的，就是我会喜欢的那种风格。好啦，第九名、第十名啊，一样是老面孔。第九名 ，Ella Henley Be Her； 第十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前面也都听到了他们的排名了嘛？这边给你听到是 Ella Henley 的歌叫 Be Her。那么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张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中度台风白海豚晚上八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620公里的海面上，以偏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朝着浙江附近移动。目前气象署已经有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暴风圈会在明后两天通过台湾的北部近海。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宜兰山区下雨的时间会拉长，属于有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雷雨，上述地区容易会有大雨发生。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尤其是台中以北山区更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至于中部平地还有宜兰平地跟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平地到了周日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至于花东平地属于背风面，明后两天是多云偶有零星阵雨的天气。那气温的话，明天北部地区的高温大约30到33度，其他地区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容易出现焚风，宜兰花莲会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受到台风外环流的影响，在桃园以北、高屏、宜兰、台东地区还有南投山区、兰屿、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在中部以北、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在3公尺以上，北部沿海更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预计持续朝西方移动，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为北部海面。周末父亲节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半部风浪增强，而马祖最快明晚发布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目前台风白海豚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可能掠过北部沿海及马祖地区，台风中心最接近的时间点预计落在周六晚间到周日，距离北部陆地约300公里。
3: 白海豚台风在下午2点的时候来到台北东北东方大约68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还会往西的方向移动。由于它的暴风圈即将在明天下午影响到台湾的北部的近海，所以目前我们针对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未来我们会观察它在经过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台风路径是不是会比较偏近我们？预估在周末，也就是父亲节这个假期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当然，它路径如果稍微向北边移动一些些，对我们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会持续观察是否稍微靠近我们。
2: 降雨方面，中部以北山区慎防大雨豪雨，台中以北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沿海风浪也

0: 将增强。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6米浪高，沿海预估将有9到10级强阵风。下周一如果台风到中国，降雨会趋缓，但西半部和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降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至今仍卡关，朝野预计下周签署协商结论或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呼吁尽速协商通过国家预算，国民党立委则认为若无共识，应依提案直接进行表决。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立法院原本预计8月7号三读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不过朝野协商的进度不如预期。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下周将与朝野党团讨论是否要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希望尽快针对保留的提案进行协商。
3: 我看到很多的提案都还是要所谓的把政府机关像业务费全部删除，然后甚至有一些是预算科目全部冻结。我想请问一下大家，预算应该在去年12月通过，你没有通过，公务机关依法开始执行政策，那这个政策的预算已经开始执行了，那现在你要把人家全数删除，这不是为难公务同仁吗？
2: 提案大幅删动预算的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则说，
4: 接下来还是有一些案子朝野跟这个行政机关这边没有谈妥，可是我认为说这就代表说其实立法院的一些委员们基本上是有些坚持的，那么既然说一些案子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讨论出一个决定的话，那我认为说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预算的提案，该表决就表决。
2: 针对军工教及警校加薪等相关的经费，行政院表示相关的部会10月将与立法院进一步沟通，希望让争议圆满落幕。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三天，空军2连队执行跑滑道抢修、潜力装挂、紧急起飞等相关操演，其中幻象2000战机接收到警铃后6分钟内就要完成紧急起飞任务，分秒必争，守护国家领空。记者李业成报道。
5: 应战时，空军各机场跑滑道及战备跑道研判将为敌军首要攻击目标，若无法及时修复提供战机起降接战，将造成制空战力消失。汉光实兵演习第三天响定新竹空军基地遭敌军飞弹攻击，导致机场跑道受损，抢修小组先运用轮式挖土机等重型机具将跑道上弹坑回填并压实，再将玻璃纤维垫拖到弹坑上方完成铺设。空军表示实际上会花费4小时进行抢修。此外，本次操演也演练幻象2000潜力装挂，在实线内挂载云母飞弹及魔法二型飞弹各2枚及副油箱。空军第48换装训练队少校机务长杨尚如说，
6: 那本次潜力装挂任务是在作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飞机在空中完成作战任务后消耗的油量及弹药，透由塔台这边宣传到这边地形之后，我们完成准备，先行在这边待命，飞机滑回后我们赶快完成准备，让飞机可以赶快紧急再回到空中执行作战任务。
5: 操演最后，空军进行2架次幻象2000战机滑出及紧急起飞，当警铃一响，所有机组人员立刻跑出待命室，6分钟内就得完成紧急起飞任务，重返战场。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采访报道。
1: 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财务危机，台北地检署今天发动搜索，并将集团创办人、前董事长李建成等人带回讯问，厘清公司募集过程、资金流向以及是否涉及不法。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成立已经17年的兆基屋管公司，业务涵盖房屋出租、包租代管和社会住宅等，目前全台管理案件高达近3万户。先前传出创办人李建成个人投资的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的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行公司债，一因资金缺口导致无法正常兑付，引发数百位投资人恐慌，并组成了自救会。据了解，李建成坦承投资失利并辞去董事长职务，也曾提出用兆基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偿的方案，但不少投资人拒绝。经过获报搜证之后，为了厘清公司资金是否遭人挪用造成缺口，兵分六路就往兆基屋管、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等地搜索，并传唤前董事长李建成及共同创办人李姓男子等人到案，厘清资金募集过程及相关流向，目前正朝刑法背信、侵占等罪嫌方向侦办。 对此，召集乌管发出声明，强调和召集投资各自独立，营运不受影响。召集乌管没有发行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百亿缺口，将按原定计划明年送件登陆新贵公司。

0: 司。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持续加强取缔酒毒驾，透过数据分析及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拦查密度，让酒驾交通事故下降超过六成，展现警方防治酒毒驾的执法成效。记者刘威报道。
2: 近年酒驾以及毒驾憾事频传，警方秉持酒毒驾零容忍决心，强势执行酒毒驾执法。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则是针对辖内容易酒驾时段还有路段加强拦查勤务，并透过数据分析还有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执法密度，希望将危险驾驶拦阻在事故发生之前。巡佐包叶汉指出，统计115年一月到七月底，共查获酒驾289件，毒驾321件，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其中毒驾查获数更是成长近19倍。
3: 取缔数增加代表警方拦查密度提升。数据显示，今年酒驾交通事件仅5件，较去年同期15件减少66.7%，成功降低酒驾对交通安全造成的危害。
2: 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酒驾还有毒驾都属于高度危险行为，一旦事故发生，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警方将持续执行高强度取缔勤务，维护用路人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想要汇款，所幸航员机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记者周佑谦报道。
4: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家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员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5: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家进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4: 埔寮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0: 我有话跟你说。
1: 警管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记忆中爸爸总是比较严肃，对孩子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别忘了在这个专属爸爸的节日，找机会向老爸表达关怀，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已经当爸爸的警察同仁，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五月天歌曲叫做《洗衣机》，10:52。这边是国道10号往西左营端啊，高雄的翠华路出口匝道前的内侧车道，流浪的猫咪在这边，你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施工啊，尾端在中心桥这边。接下来送上品冠的歌《哄我入睡》。

来自品冠，这首歌叫做《哄我入睡》。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11点前来自南拳妈妈的歌《第二个爸爸》，我们待会见了。

大家好，我是 Jay Sean， 夜晚就是要舒服听歌，但不是人人都爱抒情歌。无论你喜欢什么歌，开车听尽管就对了。平安到家再睡个好觉，睡觉前记得尿尿，才不会夜长梦多，这样子起来的时候才能迎接明天的快乐。现在时间晚上11点。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也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那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讲，欢喜出门，平安登到厝。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3，请往路况导航。国道十号往西左营端，高雄翠华路出口匝道前的内侧车道有流浪的猫咪，要注意一下，还没有排除。国一北上339.9到337公里，路竹路段中电外线车道这个地方呢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0: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0: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2: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父亲节要到啊哦，那是离开故乡打拼，有思念恁爸爸，想要甲伊塞呾，唔免惊歹势，会使敲一下电话给伊，甲伊讲一句爸爸我爱你，爸爸就会真欢喜哦。来祝福天下间所有的爸爸父亲。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1:11，你刚听好是张雅涵 Kimi 韩阳女孩，接下来这是凯莉米洛跟 Robbie Williams 合作，这首歌叫做 Kit。 国三的南下竹山交流道南下入口路间有一行人，不知道几个哦，浩浩荡荡的，经过的话小心。

他是陈潭宇球球，歌曲叫《女孩物语》，还有刚刚是张仁宇的歌叫《只是孩子》。11:24，国道1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路竹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回堵了5公里哦。国三南下竹山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啊，路间有一行人，不知道多少人，要小心一下。微微黄庭伟，歌曲叫《男孩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4: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多话还不敢说，
1: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2: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做个小孩，来自孟慧圆的歌。国道一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这也回的5公里哦。路竹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叫《男孩如是说》，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歌。李杰明，他是个孩子。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占用了外线车道。

Keep that in mind. Just so I'm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来自高尔学院歌曲叫做 Rewind。好，待会呢12点钟我们要进入到这个路况消息的部分，有任何的路况要记得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是来自 Tom Odell 的作品叫做 Daddy， 待会就是父亲节，所有的爸爸们这一天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呵呵，犒赏一下自己吧。然后如果你家里或者是你的爸爸啦，对啊，传个讯息或打个电话，还是就回去陪他吃个饭吧。好，Tom Odell 这首歌 Daddy， 待会录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12:03，8月8号，尽管路况导航，这边台82线往西28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路肩呢，疑似有没有生命的动物，请驾驶朋友留意。再来，国道1号南下24.8公里过台北，在内侧中间车道呢有黑色的散落物啊，不晓得是什么，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喽。国一北上的339.9公里到337公里，这边路竹路段哦，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

0: 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脚，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做以为你还在。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大家身为父亲好不会今天去吃饭还要父亲啊，那就真的挺辛苦的。邓福如，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

卢广仲，太阳与地球。12:25，国道一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前路灯不会亮哦，要小心一下。到此为止，徐佳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刚刚听到的是 Ronan 的歌，叫做 Father and Son。国道一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前路灯不会亮。另外，国一北上339.9到

12:44，刚刚听到的是曾蔚慈的《Dad Is》。好，那当然今天是这个父亲节嘛。我们待会歌曲过后呢，想说今天比较特别一点，阿金也来到节目了嘛，对不对？待会我们这首歌过后来跟他聊聊一下。蛮好奇，一般我们主持人们这个父亲节都在干嘛？对于自己的爸爸有没有曾经有过一些表示？好，真的蛮好奇的。先来听这首 Coldplay 的歌，叫做《Daddy》。

0: 这个来自 Coldplay 的 Daddy。 今天是父亲节，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我想说好像也没有在空中跟阿金聊过天。
1: 哎，是的，没有，
0: 我们之前都是私下聊，然后私下讲一些垃圾话这样。在空中好好的，在这种你知道特别的节庆，
1: 是的，
0: 父亲节，
1: 父亲节啊。
0: 对，哎，我蛮好奇的，你平常以前到现在，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父亲节比较特别的庆祝活动？没有，跟你爸。
1: 欸，其实我们家就很一般呢，就是以前还会想说，就可能要送个礼物啊，还是什么东西。可是
0: 长大就不送了，是不是？
1: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们也没什么需求，然后我们送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比较可能他 king cam 的那一种，对，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又没有缺什么东西，
0: 对
1: 对，然后送给他的时候，他说啊 man 啊，不要 gin 啊，然后就说，嗯，啊，你不要破费，明年就不再送了这样子。哦，对，所以到后来，而且有时候送，比方说我爸有在泡咖啡，哎，欸，哎，欸，然后我前年送了两包咖啡豆，
0: 对，欸，
1: 然后他放到过期，
0: 他什么？太浪费了吧？怎么会讲？哎，欸，可是过期就真的不能喝吗？咖啡豆，
1: 他还是有泡来喝 啊我是劝他说，就是你泡之前哦，看一下，不然你到时候泡出什么黄曲霉菌来就不好了之类的。
0: 好像是，欸，我倒是没有想过哈，
1: 啊。对啊，我是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危险了。
0: 确实啊，就是送这个人，啊，如果放到过期，就比较可惜一点，那表示他可能不需要。
1: 或者是说他手边有太多咖啡豆了，就是虽然是他的兴趣，可是他
0: 喝不完，
1: 排程排不上，
0: 喝不完，
1: 喝不完，喝不完，
0: 没办法。哎，那好，如果假设说今天是比如说什么送礼啊，或者是那聚餐会吧，一起吃个饭，
1: 聚餐每年一定都会，
0: 对啊，因为你我记得中部人嘛，对不对？
1: 哎，没错没错，
0: 对啊，因为我们中部人其实爸爸妈妈不在北部，那如果我们在北部工作，一定是逢年过节势必要有一些表示这样，
1: 对
0: 对啊，你通常会带爸爸去做些什么事情吗？吃什么东西吗？
1: 不会特别做事情，但聚餐一定会有啦。那我们聚餐其实也是蛮 routine 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年都会有，然后我们也就是全家人一起庆祝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们也就是比方说父亲节就是举个杯庆祝，父亲节快乐，然后母亲节举杯母亲节快乐之类的。对，就是有一点小小的仪式感，但是我们不会特别做到太 too much。
0: 哦，我懂你意思。
1: 对对对。
0: 好像也是，欸，我们家好像也是类似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都知道这种逢年过节，欸，就是家人应该要聚在一起，
1: 是是是，
0: 但好像只要聚在一起就好了，不用特别做什么。
1: 对对对
0: 对, 對，因为平常也没有聚在一起，因为你知道在北部跟中部这样。
1: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我们两个都是北漂的，北漂仔，虽然说你已经在北部落地生根了，
0: 生根了，生根了。
1: 我其实还是每个月会回去一次啦，可是我觉得以我这种频率来讲，算是蛮高的，每个月回老家。哦，嗯，对，就很多人听说，可能从大

0: 学开始，半年回去一次，一年回去一次。嗯，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大学生就是你知道好玩嘛，就是啊，外面花花世界很棒这样 啊，回家不要，回家被管这样。大学生心态
0: 好不容易出来了，我干嘛回去？
1: 对，就是从笼子里面飞出来的鸟。但是现在你知道，我们出社会会有一种想要拉近跟亲人之间关系，我自己啦。
0: 嗯，是，
1: 我觉得那个感觉比较，所以逢年过节还是会回去一下。但送礼这件事我也蛮有印象，就是小时候可能家里会是，你知道爸爸妈妈帮对方营造那种，比如送礼，哦，妈妈就会说，哦，啊，父亲节了，你们要不要送爸爸什么礼物啊？这样
0: 哦，会有人在外面 push 你，
1: 对，就是父亲节的时候妈妈会 push， 对对对，然后呢，母亲节的时候
0: 爸爸会 push，
1: 爸爸会 push， 我们家以前是这样，哦，我现在可以理解，然后现在，嗯，好，父亲节，因为我现在当爸爸，
0: 对，
1: 然后呢，在家里啊，哦，老婆就会跟小孩说，啊，明天是父亲节哦，啊，你们要不要？跟爸爸，因为现在还没有能力送礼物什么的，
0: 确实确实
1: 也还没有办法什么写卡片画画，就会说啊，不然跟爸爸说声什么我爱你，爸爸加油什么之类的，
0: 哦，
1: 就会去推一下。那我也会说啊，妈妈，比如说反正逢年过节嘛，生日啊，母亲节啊，这种比如跟妈妈有关的日子，就会跟他说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嗯，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虽然说还是偏向在特殊节日啦，可是让他们从小有一种就是对于家人的那种关系更 close 的感觉。
1: 对，但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有点像是爸爸妈妈呢，欸，我不知道要准备什么送给对方、啊，不如我就叫孩子去做这件事现在变成是这样子，欸，但我完全可以理解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无可厚非，毕竟你换个角度想嘛，哦，你们夫妻就是少说就是十几二十年起跳的，哦，老夫老妻了，到底要送什么
1: 哦，
0: 对，甚至有时候就是你觉得对方有给你一束花，或者是有跟你口头讲，你其实就觉得很开心了，也不用特别做到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
1: 确实，听起来你蛮有经验。
0: 没有，没有，我完全是用就是我爸跟我妈的状况来参考这样子。
1: 哦，
0: 对，因为我爸比较像是不苟言笑的。
1: 比较严肃一点，
0: 对，就是不讲话，小孩看到会哭的那一种，
1: 真这么可怕，
0: 这么可怕，哦，对对对。然后他的不苟言笑是在家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话聊的那一种，比较少讲话，
1: 哦哦，
0: 对对对，
1: 哦哦哦哦。
0: 但是人一多的时候，他可能就还是会比较有点人来疯啦，
1: 哦，
0: 对。可是平常的时候就是比较不怎么讲话，
1: 嗯哼哼，
0: 对。然后对我跟我弟还有我妈，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感觉。所以我妈就如果说以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对，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欸，他如果今天特殊节日就算只有表示一下就是很简单的，哦，送个花送个什么东西，其实我妈也都蛮感动的，
1: 哦，
0: 对，就是有一种反差萌，
1: 大概会可以理解，就是哎呀三半啦，啊，哎呦
0: 哎呀
1: 破费什么，哎，还是拿过来这样，
0: 哎，差不多，啊，
1: 会是这种互动方式，哦，
0: 可能也没有到刚才那么抓嘛，那
1: 么
0: 戏剧化。
1: OKOK，
0: okay, okay, 没有那么戏剧化，
1: 比较会是这个电视上看到的状态，
0: 哎，对对对。但就是可能会还是会跟对方就是祝贺一下，然后收到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个谢谢什么之类的。
1: 对，我觉得蛮必要的，对对对，就是一些小小的仪式感让他变得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对，没错，
1: 那就蛮重要的。像我就会在可能比如说啊，生日或者是这种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因为当然我们聊父亲节嘛，但我的身份就是，哦，我在做一些事情。好，现在你知道网购啊，
0: 对，
1: 你其实可以写收件人嘛，
0: 对，
1: 好，比如说在一些网购平台你可以说啊，我这是要送生日礼物的，送给谁，然后还要写一个什么贺卡这样。
0: 嗯，好。
1: 然后我最近因为八月份虽然父亲节，但是我老婆生日，然后我们就买一些你知道日常生活，因为我们家垃圾桶坏掉了，我就订了一个垃圾桶，写上我老婆的名字，然后附一张贺卡叫生日快乐。
0: 他会开心吗？
1: 他跟我说他傻眼，
0: 我听得也蛮傻眼，
1: 送什么东西
0: 这到底什么，
1: 欸，但是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小趣味，他也，啊，我也不是真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东西嘛，我本来就要买嘛，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买了写我的名字，然后我去领包裹，不是就也很无聊吗？
0: 对，
1: 欸，那我就写你的名字送你当生日礼物嘛，
0: 啊，
1: 那这可能不是专门的生日，虽然我也还没准备啊，说实在的，那就是，欸，一个小小不一样，
0: 蛮特别的，蛮特别的，
1: 先让他有点期待，
0: 哎，欸，对，
1: 然后结果发现，欸，怎么是这种东西，搞什么东西，
0: 搞什么东西，
1: 好，小情趣，
0: 对，
1: 对，所以
0: 在这一次的这个特别联动，嗯，最后我也蛮好奇，就是上恩当爸了之后，你的父亲节以前跟现在，你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吗？
1: 我觉得在还没有当父亲的时候，就是像聚餐什么的嘛，
0: 对，
1: 就你不用付清，现在就是你要付清，现在就是，来我来付，主动把你的信用卡拿出来，
0: 啊
1: 就是父亲节的意义在这里，
0: 懂了，
1: 你要付清，
0: 付清，
1: 对，所以呢，当然我觉得那个感受上是不太一样，你又觉得自己好像

0: 变得很有能力
1: 哦。
0: 就是平常你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即便你的比如说工作或什么表现是被肯定的什么，
1: 对，
0: 可是因为孩子的那种依赖感，他确实就是他得要依赖着你，这是铁定的嘛，他没有办法自己生活，
1: 对，
0: 所以那个依赖感会让你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感受蛮难能可贵的。
1: 然后又在父亲节这种特殊节日的时候，这样子的角色地位跟感受又会再加强。
0: 对，因为平常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好累好累好累啊，父亲节就会觉得哦，好像还是一个专门属于你的一个日子，还是会有感受到那种感谢啦。那平常你知道孩子还是很可爱，
1: 是，
0: 那有时候很可恶，那就会是爸爸很特别的心理状态。但是那爸爸的角色，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会有一个我们自己爸爸是那个你知道 model， 就是一个原型，
1: 是，
0: 你会知道说爸爸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影响，
1: 对，
0: 然后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从小到大的一些价值观，那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你想要成为一个一样带给孩子正面影响的爸爸，那你就会以自己爸爸的那个父亲角色嘛，
1: 嗯嗯
0: 对啊，因为我们的我相信我们的爸爸那个角色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正面影响的，
1: 对，
0: 所以你就会想要把他连带的让自己这个爸爸角色的形象也可以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样。
1: 嗯，挺好的，挺好的。
0: 对啊，所以甜蜜的负担啦，哦，我觉得父亲节
1: 可不是吧。
0: 对 对我已经准备好在今天8月8号父亲我们家所有的账单。
1: 太好了。
0: 这就是父亲节好吧，
1: 真有嘎子。
0: 对啊，那当然今天很谢谢阿金，还特别你知道上节目前我们来聊聊天这样。算是特殊梦幻联动，好不好？
1: 是是是，
0: 期间限定，
1: 期间限定。
0: 所以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就有福，对对对。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啦，我觉得算是可能逢年过节，接下来慢慢的有机会，我们开始可以聊聊天。对，就让听众朋友也可以可能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是建议，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做。
1: OK，
0: 好啦，那待会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然后就要继续交给阿吉，
1: 等等见喽。
0: 对，最后一首歌苏打绿《小时候》，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晚安喽，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金广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北上339.9到337公里，这地方是陆竹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前这边路灯不会亮哦，经过的时候请你小心一下。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隧道裂缝的灌注工程，占用外线车道。国五北上雪隧这边呢，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

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一点零七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非常感谢上个人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如果刚刚有在收听上恩节目，有没有 follow 到最后一段呢？哦，为什么要特别 follow 最后一段？就是今天8月8号嘛，八八节父亲节哦，非常特别的一个节日，很有纪念意义。所以刚才呢，在交班的时候，我们就在空中一起跟大家哈拉一下哦。那这蛮特别的，因为也算是少数哈，在空中同时出现两个主持人呢，这在警广真的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场景场合哈。除非今天是要播出一些特别另外制作的节目，不然我们一般的这种值班常态性的节目呢，哎呀，非常之稀少啊，比日本的压缩机还要稀少啊。来到了8月8号，也祝全天下的各位爸爸们、父亲们，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希望今天你可以好好的来过节哦。不过今天过节哦，这个台风也是今天开始影响啦，这一只白海豚可能也想要过父亲节哦。你看这么会挑日子，这个不早不晚，就是在8月8号的时候开始外围环流来影响哦。那既然都提到这边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今天整天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好了。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说，8月8号受到了咱们的白海豚影响，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还有宜兰山区的下雨时间会拉长，属于是一整天都会有阵雨的一个天气了，部分地区甚至还会出现雷雨，而且雨势通常蛮大的。那北部地区呢，留意一下会有局部豪雨啊。好，那至于中部平地、宜兰平地、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发生。花东平地呢，目前预测下来是多云哦，但是偶尔会下一点小小的雨啦。哦，所以相对来讲，这一次影响花东平地的降雨反而没那么严重哦，可是中部以北呢，基本上都要慎防豪雨的发生哦。那今天气温方面呢，北部的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4到36度哦，还是蛮热的，尤其东半部地区还会有焚风发生。宜兰花莲会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

哦，单纯以假日来看哦，好像没那么适合出去玩，要不然就是下雨，要不然就是热到不行，所以可以的话就还是找个室内或者在家里面好好待着。那刚好趁这个时间，如果你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的话，就在家里面一起来庆祝父亲节了。关心完了天气，我们要来继续关心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 339.9 到337公里，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正在施工当中哦。那刚才在12:30左右呢，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有回堵的，我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国一北上339到337公里，这里是路竹路段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以及国道一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的路灯坏掉了，好，它不会亮，麻烦各位也留意一下。那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半夜开车没有开车灯很危险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就应景一下吧，八八节嘛。送给大家来自萧煌奇的歌，阿爸黑气象。

听到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声《阿爸嘿喜虾》。我们小时候在什么都还不懂的时候呢，也是父母帮我们拉拔长大哦。在那个阶段呢，我们都非常的烦人，我们是烦人精，我们会一直哭啊，一直闹啊，然后一直问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哦？但是父母呢，很多时候都是会回答我们的，然后帮我们解决事情。但是很多人呢，在长大了之后，爸爸妈妈一些不懂的事情问他，反而就没有耐心了。啊，那如果说你也想要改变，或者说你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不太好的话呢，不妨就用刚才的角度去想，过去在我们都还没有什么记忆的时候呢，他们那几年是多么辛苦的来拉拔我们，来包容我们。那为什么我们反而在懂事之后没有办法有相对应的付出呢？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大家一起来好好想想的哦。时间来到1:17，刚刚接到路况消息，要提醒各位哦，国道三号在雾峰到草屯这个路段是在下大雨的。那除了收到这个讯息之外呢，直接从路网图来关心到有标示气候不佳的地方，目前看到是在国道一号156公里左右这边，这里是三义到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啊，目前也都是在下雨的一个状况。接着在最北端这边呢，是在国一的0公里处，基隆端也是在下雨的，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这两天雨势应该会越来越猛烈啦，再麻烦大家随时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来自安董的流浪。

Life struggle， 什么是富裕？有资源之后，只看见你们的压

阳春面，大碗25块，四个人吃完能暂时忘记我们的饿。同学说的正常生活令我显得无奈，我觉得好吃的菜却是你口中难吃的饭。你总说爸爸没办法，妈妈没有钱，喘不过气就乱打，发生在我眼前。你说别信银行政府骗的钱，其实藏在心中的是因为错误而变可怜。

1:25，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路灯是坏掉不会亮的。还有国一南下，在昨天将近12点的时候呢，24.8公里过了台北的中内线车道，说有黑色的散落物哈，那不晓得排除了没，也请大家小心。然后路况08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郑怡农的歌声，牵挂牵我。

0: 再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警广115年7月实习生 Judy。8月8号是父亲。

0: 杰，小时候我们仰着头看他，觉得爸爸好高好高，好像什么都难不倒他。他扮演家里的大树，保护着我们，而我总喜欢爬到他的肩膀上。那时候他的肩膀宽阔又结实，背着我看遍庙会的烟火，精彩的演出。我觉得只要爬上去，就可以看见全世界。长大后才发现，原来爸爸也会累，也会老，只是他从来不说。他给的爱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而是下雨天在校门口撑着伞等你的那个身影，哪怕自己半边肩膀都湿透了，伞依旧朝你倾斜。在餐桌上永远留着你最爱的那道菜，那盘水果，即使你晚归，它也会反复加热，直到看见你吃饱为止。还有你每次要回家时，他嘴里说着哎呀干嘛回来啦，却私底下偷偷开心好几天。今年的8月8号别只传讯息回家看看他，或者打通电话跟他说一声爸爸有你真好。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明渊。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就来走自己的路。警察广播电台也会和我们到阵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不管天气安怎，都来对自己的梦享受人生的快乐。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4，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那我们老样子，先来关心路况哦，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国道一号的南下24.8公里，过了台北中内线车道，说有黑色的散落物，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哈，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在国一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路灯坏掉了，不会亮。还有国一的北上339到337公里，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在施工哦，是路竹的这个路段。那稍早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有一点回堵的状况，也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接着要带你关心到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是在施工，不能走。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三的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

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到今天陪伴你的单元内容了哈，那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情绪啊、心理状况啊、一些人际关系之类的相关的资讯和一些小小的东西哦。那今天适逢8月8号父亲节爸爸节，我们就来聊一下跟爸爸有关的哈。我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呢，就看到一篇文章，他写的非常的详细哦，他找了一大堆的文献哦，然后来跟大家探讨说，父亲投入家庭的程度，到底对于家中的孩子影响有哪一些？啊，那我觉得为什么要有一个特别讲这样子的专题，我觉得是很棒的呢？是因为他在这文章当中也有提到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依附关系、依恋关系之类的。好，那这个在心理学当中呢也是非常常听到的，也是很基础的一些理论。但是这些理论上呢，哦，在很多研究里面他们都是探讨孩子跟谁，跟母亲，哦，不是父亲。哦，所以这篇文章呢，他就去网罗了各个的论文研究结果，哦，来跟大家聊一下说，欸，当父亲的部分在家庭里面跟孩子之间，他们会形成什么样子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化学效应呢？好，那这里开头呢就来跟大家讲到说，哦，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方式呢，其实跟母亲会有点不太一样，哦，他们有调查研究发现呢，父亲会把75%，将近3/4的时间呢用在跟孩子的游戏性的互动上，哦，那另外1/4的时间呢是属于照料性的。但是母亲跟孩子的互动呢，其实这两者，哦，是将近一半一半的，哦，跟父亲是有一点点落差的。好，那这样子游戏性比较高的互动，欸，对于你们亲子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哦，那也有研究呢去证明说，哦，孩子跟父亲之间建立起了这种游戏的关系，哦，那特别是呢，他们觉得某些程度的打闹，哦，对于孩子呢是有显著帮助的，哦，怎样的帮助？就是他可以有效的呢去提升孩子的责任心，哎，自信心还有竞争力，哦哦，想不到吧，身为一个父亲在家里面多陪孩子玩，然后就可以提升他的一些责任啊、自信啊还有竞争力了。而且长期来看呢，这些游戏呢其实是可以让你的孩子，哦，在之后呢上学，哦，在跟同伴的互动当中呢，哦，这些竞争压力大、冲突比较多的环境之下，可以有效的去提升他们去应对还有解决冲突的能力，哦，非常的不错。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爸爸父亲在家庭当中对于孩子的人格形塑，哦，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哦，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他会对认知还有行为功能上的影响，哦，如果说父亲在家庭中的参与程度是比较大的，欸，那你的孩子呢在未来他可能就可以以你对他的关心关爱为榜样，哦，去效仿你，去知道说，哦，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那如果说参与程度不够的话呢，啊，那很有可能呢就会讲的比较简单易懂，就是可能走偏啊，或者是说可能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哦，之类的。那再来呢，对精神状况也会有影响，哦，父亲的参与程度呢，其实有研究指出啊，在完整的家庭中呢，如果父亲参与程度是比较高的，欸，对于孩子抑郁症的发病率呢是有正相关的，哦，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说身为一个父亲，你在家庭里面的活跃程度，你跟孩子的关系没有很好，孩子诱发抑郁症的发病率呢，哦，是平均大概刚才讲到的这种一般孩子的2倍左右，哦，

那当然这里也有讲到说，如果父亲出现了不好的东西呢，啊，比方说酗酒啊，啊，嗑药啊，啊，一些不好的成瘾障碍呢，其实也都是会直接影响到的哦。那这里还有什么影响呢？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居然还会影响到子女成年之后哦，对于亲密关系哦，他们会怎么样去看待亲密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有研究也指出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哦，最近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家人嘛，家庭嘛。哦，当然有比较极端少数或一些特例，他们家庭是没有正常的或者是 OK 的家庭功能，但是大部分人呢，对他们来讲，欸，父母就是你人生长期以来，哦，甚至是第一个接触的导师跟模范，哦，所以如果说父亲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参与程度很高的话，像刚才讲到，他就会被孩子当成模范。那这个模范不仅是你从可能，哦，国小国中高中这里哦，到你长大成人，你怎么去对待你的伴侣，你怎么样去经营你的家庭，欸，其实都会影响到哦。哦，所以讲到这边呢，你可以知道说父亲在家庭里面的角色跟重要性还有它的功能性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哦，那作为今天单元的结尾呢，这篇文章也有提到说要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好父亲呢？作者给了两个建议，应该说他在这些众多的文献当中呢，哦，去找了两个建议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当然刚才讲到说你要去参与嘛，所以你应该要更多的去参与孩子的生活，给他们安全的感觉，然后展示出像是对女性的平等态度啊，哦，做人处事的道理啊，等等等等的。那再来也有专家发现呢，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想让孩子呢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提高竞争力，那么你可以试试权威式的教育方式哦。啊，但是这边要先打个预防针哦，写个蛋书。所谓的权威式呢，不是传统的那一种啊，做不好就扁你，就打你，严厉，我做什么事我都批评你。你考95分，我会骂你说为什么还有5分你考不到哦，那一种的。你考第二名，我会打你好几下说你明明可以考第一名的哦，是这种权威吗？哦，不敢哈，刚才那个呢已经太超过了，那个会造成孩子的心理阴影。他这里所谓的权威是呢，其实是简单来讲哦，你要同时给予孩子温暖跟爱，但是你也要重视规则哦。哦，那怎样的规则呢？就是真的犯了哪些错，你必须该教的你要教他，你要很严厉的教他。但是并不是用你自己的一些主观标准，或者说用你自己的一些比较偏颇的想法哦去对待你的孩子哦，你看他不高兴你就揍他哦，那这个绝对不是这里所谓的权威式哦，那个是单纯的家庭暴力了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哦，不要想说哎，刚刚听到权威式我是不是可以对我的孩子为所欲为哦，不行哦。这边最后的一个建议啊，就是作者也提醒大家说，虽然你是权威式的管教哈，但是你必须有温暖、有爱、有规则之外呢，你还要让你的孩子保有自主权哈，你不能去控制他的人生。我觉得是写得非常好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陪伴你的单元内容哦，跟大家聊一下我在这个专题文章里面看到的，他真的是找了超级多的文献哦，十几二十篇有吧，我跟大家聊一下父亲在家庭当中的对于孩子的成长哦，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总归一句，就是如果你现在是爸爸的角色，你家有小孩，多陪他，多陪他哦，多跟他玩，多跟他了解一下互动，然后把你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哦，去带给他正向的影响，让你的孩子在未来可以有更有竞争力哦，把你当模范。那你怎么样去对待人际关系，对待你的伴侣，相信他也会好好的学起来，然后把这样子的好的模样哦带给别人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单元内容。

好啦，也算是今天的特别内容哦，因为很刚好就是八八节嘛，我觉得蛮难得是在我的时段，然后又刚好适逢节日当天哦，不然很多时候呢，我都是

听到歌曲来自品冠《勇敢的灵魂》，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动力，支持你去做任何事情哦。那如果你这份动力有办法 push 你到达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情的话呢，不妨在今天就到你老家过一下父亲节吧。1:53，国道三号在雾峰草屯路段这边呢是有下大雨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哈。好，那说着说着呢，我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到，几乎从彰化以北雾峰系统开始这边呢，一直到新竹系统哦，全部都在下雨，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注意安全咯。耳边听到来自陈千文跟生命树乐团的 Fly to the Sky。

Fly to the Sky， 陈千文跟生命树的歌曲。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Tokyo 东京小子的叮咚。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厅及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及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刚传来了几起事故，来请大家留意一下了。首先是国道三号南下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那目前是在等候拖吊车到现场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好，那另外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二号的双向 2.5 到 3.7 公里过了大园这边路灯坏掉了，不会亮。同样是路灯故障的地方。

0: 方在国道一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这边路灯也是不会亮的。再提醒各位，现在呢，从路网图来看哦，基本上在雾峰系统以北，那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全都在下雨。那在东北角的基隆端呢，以及国道五号的头城这边呢，也都在下雨哦，请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雨中行车，注意安全。那这里也有提到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路段，因为下大雨的关系，路面有积水，请大家要小心闪避。施工部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9到337公里路竹路段的外线车道，这边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以上的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哇，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5: 爸，再靠近一点啦，
6: 我有话跟你说。

0: 嗨嘎后恩利黑
1: 李炳古，爸爸这些年对家庭付出无私的爱，陪伴我们成长茁壮。
0: 趁着父亲节这天，替阿爸去公园老了 ，Thank you， 晚黑地躺下泡五两茶，
1: 并且跟爸爸说声
0: 父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7整，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了哈，你在哪边收听京广呢？越晚下雨的地方是越来越多啊，路网图会显现出哪边在下雨哦。这个下雨的标志呢，我大概每五分钟看一次，都会再新增一个。目前呢，北方这边哦，应该说刚才是从新竹系统到雾峰系统这边嘛，那现在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一直往北也开始出现一些下雨的标志了哦。在关西这里啊，目前是下雨的。哦，真的是有可能一直到礼拜一都会被雨势侵扰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庆祝节日，要出去玩耍呢，一定要留意慎防哦，不要往那些比较危险的山区跑，或者是海边哦，这些地方呢，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其实是会让你有一些风险在的哈，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好，那目前路况消息呢，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哈，最新的我们收到的是有关于下雨这件事情。国道三号呢，在苑里到沙鹿这边哈，雨势非常的大哈，大到呢，我们的系统要特别来提醒我们讲这个部分哦，请各位留意国三在苑里到沙鹿这边雨势很大。好，那下雨也造成国道一号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路面有积水的情形。如果你在雨中行车发生了水漂现象，也就是打滑的话呢，请记得不要紧张，不要马上的紧急刹车哦，那会让你的车子失控。你要做的事情是把油门放掉，然后紧握方向盘，看能不能顺顺的让它回归可以正常操作的状态哦，或者是呢，你就这样子先滑到路边停着哦，然后确保没事之后呢，再继续上路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南希肯恩的《烟花》。

听到来自南西肯恩的烟花，时间来到2:14，继续来提醒各位哦，传来了最新路况，在国道五号啊，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在南下30.1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呢，是有大树枝的哦，我不晓得是多大树枝，但感觉蛮可怕的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五南下30.1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树枝掉在路上了，下雨，然后又吹强风，其实路上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哦。更甚者，可能风势越来越大，整棵树倒下来都是会发生的。再请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了，山区我们就尽量避免前往了。我也希望在台风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做好防台准备，一起平安的度过。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欧巴雄青，带八个号一滴了。

来自小玉的《终于说出口》。虽然这首歌《终于说出口》的可能是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是逢父亲节，我们也可以说出一些难得的感谢的话，爸爸我爱你呀、啊，爸爸辛苦了啊之类的哈、哦。你可能听一听，觉得说，哎呀，阿金讲这些，我听了都觉得有点害臊了哈、哦。哎，没事啦，跟自己的家人呢，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隔阂哈、哦。而且我相信。第一次讲这种话呢，肯定害羞。但是习惯了之后呢，哎呀，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哦。时间到2:23，在国道3号南下217.1公里草屯之前外路间有自撞事故，目前还在等候脱掉当中，请大家小心。国道2号双向2.5到3.7公里，过了大园路灯是不会亮的。任何路况消息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周自从，《Lonely》。

想要爱，就爱问为什么，日头会落，就会搁再起。我对你的相信，一摆一摆哪有玩具，互你算了，就等一边去。有一件代志。

来自周自从的 Lonely， 玩了谐音梗哦 ，Lonely 寂寞，半夜寂寞的话，变欢乐。打开警广，让现在是阿金哦，那平日就是秋哥啊，让我们来陪伴你吧。2: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听到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我们待会见喽。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

0: 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轻碎碎碎》。

欢迎收听金宵金世金生金世的单元来了，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半夜2点33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来关心路况，因为台风侵袭落河落个安内，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状况，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下。目前国道3号南下的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目前是还在等候拖吊车的，请大家留意。再来国道5号南下 30.1 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有大树枝掉落啊，非常多的树枝在这一边，也请大家小心闪避。还有路灯不会亮哦，首先在国道2号的双向 2.5 到 3.7 公里，这里是过了大园，路灯是不会亮的。国道1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的路灯也是暗迷蒙哦，没更耶。还因为下雨的关系呢，现在在国道1号的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的路段是有路面积水的，好像蛮严重的哦，请大家也帮我们小心闪避。还有国七队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苑里到沙路这个路段呢，雨势非常大，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夜间施工也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5号这里是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基隆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再来国3南下 3.5 到 4.5 公里七堵路段内线两个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各位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123-0000-123。来关心一下最近发生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到跟毒品有关的吧。哦，有好几个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

队呢，他们在近日呢破获了走私毒品案哦。好，他们是怎么样去走私的呢？他们用 3D 列印玩具熊啊，用这个玩具熊熊呢去夹藏将近一公斤的 Ketamine 哦，那从德国走私来台被查获了。哦，他们是经过专案小组的部署还有监控来追缉哦，掌握了他们的运毒市政还有他们住的地方之后呢，兵分二路，那他们就发动了查缉，把这两名陈姓嫌犯呢都给抓逮捕到案了。哦，所以你看这个毒品啊，现在流行的呢不只有丧尸烟弹哦，连 Ketamine 呢也都还是在社会的某个角落不断的流动当中啊。那警方也提到呢，这名陈姓主嫌哦，他是癌末患者哦，他想说要透过运毒来谋取暴利哦，然后就吸收了另外一名也是姓陈的共犯一起来做这些坏事啊，最后两人都被抓起来，依照了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了。那讲到了丧尸烟弹，讲到了伊托米芝，大家应该会知道说最近毒驾的状况非常严重，那到底多严重呢？台中市警察局他们给出了一个数据，去年取缔毒驾是1095件，相较113年增加了870件哦。好，那根据他们台中市审计处的114年年度的审核报告显示呢，哦，他们是增幅高达了386%哦，386%，高出了非常非常多啊。哦，所以他们现在呢就开始在全面导入了所谓的毒品唾液快筛哈，就是他们直接把口水放在那个试剂里面呢，就可以知道说你是阴性还是阳性了哦，让警方去查缉的精准度还有搜证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哦，有可以达到及时检验、及时逮捕的这个效能啦。哦，真的是要麻烦各位绝对不要去碰丧尸烟弹、伊托米芝这个毒品啊。它很好入手哦，那也很好吸食，方便携带，所以你可以在开车、骑车的时候就吸上两口，那就有效果了。可是那样子很危险哦，1000多件的毒驾，代表路上充斥着1000多次，可能更多没有被抓到的风险在，哇，很危险呢。因为你吸毒之后呢，你的判断力会丧失，哦，你会没有办法去分清楚现在到底在干嘛，结果呢？就酿成大祸。那我们这些奉公守法的人，在路上的用路人怎么办呢？明明我们就在等红灯，明明我们就好好的在开车在骑车，结果一个毒驾的就这样撞过来，哇，那谁闪得掉，你说是不是？所以呢，千万不要毒驾，好，拜托了，毒品不要碰啦。那如果说你有发现亲朋好友在做这件事情，麻烦大义灭亲一下哦。好，那毒品的部分呢，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啦。最近也有发生这个车祸的部分哦，在文山区呢，台北市文山区这个礼拜有发生公车跟汽车的擦撞事故。那他们一开始呢有在怀疑说，欸，司机是不是有毒驾的情形啊，哦，他们就让这两车的驾驶呢去快筛，欸，结果呢啊呈阳性反应，全案送办。所以你看看，千万不要吸毒哦，光是吸毒呢真的就是会害惨很多人啊。那除了吸毒之外呢，社会上的治安也是要继续关心到，包含了什么，有些人可能喝酒后会乱试哦，乱做一些有的没的。好，那这里呢新北市的海山分局哦，他们是有接获到哦，有人呢在某些哦某个议员的服务处旁边这边哦啊临酒了呢，腿得啊啊亮出了他腰间的折叠刀哦，然后在那边威吓啊，还好呢
个警方

受获报之后呢，马上就过来这边去阻止他，不然呢这个嫌犯当下是在跟别人威吓叫嚣的，感觉随时呢都要打起来砍下去了，非常可怕。好，讲到亮刀这件事情呢，也让我想到这个礼拜蛮大的一件新闻，就是两台车子的追撞，算是擦撞事故嘛，还是行车纠纷，然后就停在路上，结果后车的驾驶哦，那个他们说是比较老的那一位哈，就拿着刀下去跟前方的驾驶理论，然后就动手了。就那个前方的车子驾驶呢是还在车上的情形，哦，后车驾驶就拿着刀过去砍他了，哦，那让那个年轻人的手上有刀痕也流血。那后来呢就下来扭打在地，然后那一名被打到疑似看起来有一点脑伤的状况哦。那当然后续呢大家也都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可以先拿刀砍人啊什么的，那你被打是刚好而已哦。那可是也有人跳出来说，就是你在做正当防卫的时候可能还是要顾一下所谓的比例原则哦。哦，那目前整起案件的后续呢还没有一个更新的进展啦，只是这件事情是这两天才发生的哦。那也在网络上看到非常多人在讨论，刚好在这个单元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那总之呢不要随便就亮刀啦，拜托，哦，这是一个法治社会，你不是拿刀砍得赢就可以说话比较大声哦。没有，你这样子拿刀欧北乱步，哇，真的是会让人家受伤甚至夺走人家人命了，哦，拜托了，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精神警示单元呢，跟大家分享最近跟治安有关的几个新闻，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奉公守法，我们一起过着安全平安幸福的日子，麦欧别乱来啦。时间来到2: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啦。来自黄玠伟的歌，相爱相杀的舞步。

黄玠伟的歌声，相爱相杀的舞步。2:47，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南下217.1公里，草屯之前外路间有自撞事故，以及国道五号南下30.1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呢，有树枝哦，非常多树枝掉落一地，麻烦各位小心了。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我们这边也要来提醒各位哦，最近2026城镇韧性演习又要来了。8月7号南部地区已经举行完了哦。那接着呢，就是在8月10号，8月10号的下午2:30到3:00举办地方是中部地区哦，包含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哦。那这些地方呢，2:30到3:00的期间。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行动通讯网络呢会进行降速演练哦，降速不等于断网啦，不过手机的上网速度呢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说你有紧急需求呢，请优先以市话拨打哦。那有什么需要特别比方说11910的呢，也是用市话拨打哦，那是绝对没问题的。不过你的网络呢，手机网络在那个演习的时段呢，我就会降速哦。不过也只有半小时而已啦，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那大家也预留一下，我有听说就是因为是整个基地台关掉的样子哦，那发布讯号要重启，好像会有一些准备时间哦。可能表定3:00结束的演习，讯号恢复可能要到3:15、3:20左右，也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那除了8月10号是中部地区之外呢，8月11号是离岛地区，包含了金门、连江、澎湖。8月12号是东部地区，花莲跟台东哦，是下午1:30到2:00，以及8月13号北部地区2:30到3:00，这里呢是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这些是最近城镇韧性演习的一个资讯啊。如果你想要了解更进一步、更详细的话呢，也都可以上网查哈。因为你可能在 不同地方来回穿梭，可能会遇到的地区跟时间都不太一样。

来自 BK， 我们都没有错。2:53，国道三号在大甲到乌日的双向呢，传来说雨非常的大，大到呢有点看不清楚路了哦，麻烦大家要留意了。那除了大甲到乌日这一段呢，院里沙路这里哦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雨势啦，我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从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基本上哦是中心系统哦，国三中心系统往北开始哦，不管是国一、国三、台六十一线各个地方呢都在下雨哦，中部以北呢基本上都是下雨的情形，麻烦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请留意一下自己开车的安危了哦。任何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青虫阿欧伊跟 Aquaman 的《老河天》。

来自青虫阿威刚刚画面的老和听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831的给想要绽放的人2026版本。我们在歌曲过3点这里冒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就要进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咯。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德，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也未光，看也未清，开车一定爱细腻。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国道五号南下30.1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有树枝掉落，有大树枝，也有非常多的树枝散落一地。再来，国道三号南下217.1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后续的消息。再来几个地方都因为下雨的关系有些风险在，好，麻烦各位留意一下。国道三号呢，大甲乌日苑里沙路这些地方，雨非常的大，大到有驾驶朋友们呢来反映说呢，视线是非常不佳的，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以及国道一号双向156到166公里

里三义到丰原路段也因为大雨的关系，路面积水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路灯是不会亮的。另外在国道二号双向2.5到3.7公里过了大园，路灯一样也是坏掉的情形。施工路段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再来是国道三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跟南下的基隆隧道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以上的快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父亲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整了。好，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来听哪些歌呢？没有错，就是你想的那样。刚好8月8号父亲节，我们就来听一下跟爸爸有关的这些歌曲哦。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它是这部电影的歌曲哦。那歌名呢，跟电影也是一样的。蔡振南在1994年主演的《稻嗓》，要听到的就是蔡振南演唱的《稻嗓》这首歌曲。

1994年电影同名的主题歌曲，蔡振南的《斗丧》。今天父亲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哦？刚刚在跟商人交班的时候呢，我们也有特别的在空中联动，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哦，聊聊父亲节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家其实也没有特别要做什么盛大的活动哦，就是吃个饭哦，一定会在这个时间回去哦。那当然啦，不是今天哦，因为我在今天晚上呢还要来值明天8月9号凌晨的班哦，所以呢我就会在我北上的这5年呢，就是挑当周。然后可能我明天下班就回家，然后去吃个饭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蛮好的，我们家在一些特殊节日的时候呢，都会想办法来聚一下哦。

那我们其实也没有去说要买礼物啊，要去什么地方玩啊，因为你说实在的，有时候时间不太好对啊，有时候呢，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个想法啊，那我们就是吃个饭能够相聚，那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很幸福了哦。也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些特殊节日的时候呢，都来好好的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啊，去珍惜一下互相陪伴的时光哦。这里继续来提醒各位，现在下雨下得非常的大，很可怕哦，尤其在台中这边啊，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哦，都是雨势非常凶猛的，我只能用凶猛来形容，因为有很多驾驶朋友们跟我们反映说，真的是大到看不到路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拜托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张栋梁2006年有一首歌曲叫做《爸爸妈妈》啊，虽然妈妈也进来了，不过就一起庆祝也没什么不好的。

爸爸妈妈。3:17，目前路况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二号双向2.5到3.7公里，过了大园路灯是不会亮的，以及国道一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的路灯也坏掉了哦。我不晓得这个跟台风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可能雨下得很大，或者是说那个风吹得很夸张，把那个电线给扯断了哦。我不晓得，我猜测的哦，不然怎么会？通常灯坏掉呢，都会伴随着天气不好的时候发生哦。好，那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在国道三号南下基隆隧道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的内线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有路况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那果不其然哦，刚刚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随着时间过去，风雨侵袭的程度越来越大，现在从路网图上面看到的天后不佳、气候不佳、大雨联动的这一个标示呢，密密麻麻啊，很多啊。不过范围呢依然是中部以北哦，最南端有显示到下雨的地方是在雾峰系统这边啊。那雾峰系统以北呢？哦，整个都在下雨了，真的要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安全哦，快来出门平安回家啦。接着继续来听到今天父亲节、爸爸节跟爸爸有关的这些回忆歌曲。1996年，徐锦纯在《提定给牛》啊专辑里面的歌《阿伯吉他》。

有点沧桑凄凉的曲调，徐景淳阿白吉他，3:24。提醒各位，现在中部以北都在下大雨哈，那尤其在中部这边，包含了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呢，雨势非常凶猛啊，会看不到路的那一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开车的话呢，赶快先上服务区停着休息一下，然后看一下状况，再决定要怎么进行下一步哦。然后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最爱的邓丽君。我们让邓丽君的歌声跟这个非常有活力的音乐呢，带动大家半夜开车的精气神了。1968年，邓丽君的《不老的爸爸》。

这首歌真的是边听边笑啊！邓丽君《不老的爸爸》，其实它原曲呢是1929年 Charles Jolly 的《The Laughing Policeman》哦。那他在这个将近40年后呢改编的这一首歌《不老的爸爸》，真的是非常的逗趣可爱哦。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爸爸父亲节啊，爸爸主题歌曲的最后一首歌。2006年，萧潇有一首歌叫《爸爸别紧张》。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部分地区将模拟行动网路降速，验证我国通讯韧性与紧急应变能力。请大家放心，降速不等于断讯，语音通话、简讯以及110、119紧急报案电话都可正常使用。让我们一起提升通讯韧性，共同守护全民安全。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子晨。吸食毒品不但破坏健康，更留给家人无限的担忧。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你可以拨打110通报，一起远离毒品诱惑，迎接健康新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是曹雅文的歌声，感恩对着人生行。时间来到了报名要3:39，来到了今天的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啦、啊，剩差不多20分钟哦。节目最后的这个时段呢，要来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了。目前依然是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国道5号南下的30.1公里过了头城。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呢有树枝、有很大的啊，有很多，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哦。接着在国道3号南下217.1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肩有自撞事故，2点的时候传来的，已经过去非常久一段时间了，麻烦各位也帮我们留意一下。接着就是路灯坏掉的一个状况啦，在国道2号双向2.5到3.7公里过了大园，路灯是坏的。国道1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路灯也不会亮哦。最后要继续提醒各位，现在中部以北都在下雨，下得非常猖狂，尤其在中部地区、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边呢，雨势很大，然后大到看不太清楚前方路线啊，所以如果你正在开车或行经这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王海玲的《为你表演》。

3:48，刚才听到来自 Jessie J 的 Comes in Waves。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非常好。因为我其实每到这种台风季节啊，或者是有那种疯狂下雨的时候呢，我都很担心说会有很多的事故频传哦。其实理论上来讲，发生意外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哦。不过呢，没有传进来就表示呢，大家是非常平安的。非常顺畅的要回到你的家里或抵达你的目的地，那请继续维持下去，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目前路况也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南下基隆隧道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的施工路段还有在南下的 3.5 到 4.5 公里七堵这边的内线两线的车道，国道1号北上的339到337公里这里是路竹路段的外线车道在施工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然后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号码0000-0003，听到的歌曲来自艾怡良怀疑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Z 炫，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来到了3:55，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胡宇威的歌声，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66，看他今天父亲节要带你们六去哪个地方玩啊？我是阿金，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刚传来，在台65线南下11.5公里土城二之前发生了事故，那现场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特别注意。再来是稍早的情形，国道5号南下30.1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有非常多的树枝散落一地，以及在国道2号双向2.5到3.7公里，过了大园路段路灯是不会亮的。国道1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路灯也是不会亮。目前很多地方都在下大雨，尤其在中部地区雨势特别的大，包含了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呢。现开车的话呢，现场应该是很难看清楚前方路段跟路况的，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了。而因为下雨的关系，在国道1号双向的156到166公里三义道丰原路段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形，也请大家留意。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呢就由溜溜接棒继续陪伴你一路到七点钟咯。那首先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国网一起收听，锁定尽管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警广的总台还有各个分台也都有粉丝的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 IG， 欢迎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8月8号，也就是我们的父亲节哦，因为我刚刚那个父有点被切掉哈。父亲节啦，那虽然说也是刚好有遇到这个台风啊，很多地区都有这个大雨的状况已经开始发生了齁，所以如果还在路上行驶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下雨天真的要慢慢开齁，慢行一下注意安全了。所以我们下雨天刚好遇到台风，又是这个父亲节，感觉就是老天有这个天意啊，要让我们待在家里好好的陪伴我们的爸爸齁。溜溜最近听到一首歌曲，觉得非常的有感觉，然后这首歌呢其实会想要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送给各位还在外面，就是在家里外面不断怕病，然后很努力为了家里，但是感觉心里总是牵挂着家人的一个这些爸爸们真的非常的辛苦齁。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罗文的《尘缘》。

来自罗文的歌声，尘缘。来看到提醒一下刚刚的这个持续性的我们道路状况哈，台65线这边南下在11.5公里，土城二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也提醒大家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在217.1公里这边草屯前的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先后排除了。那看到国道5号在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说这个工程的状况呢，占用外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同样在国道5号雪山隧道进行一样的这个导水板安装的工程，占用外线车道的情况，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所以大家以上的道路的路段吼，可以再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目前也是有大雨的状况。大雨真的是会让我们这个行车的安全比较，要小心注意一点哦，视线可能会比较不好，看得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们慢慢的小心行驶哦。时间来到4点15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复习什么台湾的戏剧作品呢？今天要跟大家复习的就是在2012年推出的一个台湾经典本土戏剧《阿白晚梦》。它其实是一个以台语为核心，然后演出的一个作品。是由廖俊、应采菱、还有黄文兴、曾婉婷以及吴珊梅等等人主演的，那也是改编自一位非常资深的艺人廖俊，他的真实故事是以一个有非常浓厚的台湾本土情感跟亲情之间的羁绊，还有那个时代，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个作品的话，就可以知道，真的非常的有早期的时代的感觉，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一探究竟。这个作品呢，呈现出了非常多台湾传统家庭很朴实、坚韧又，爸爸妈妈非常无私奉献的那种精神哦。今天在这个父亲节，六六觉得非常适合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因为剧中的阿爸呢，也就是陈顺荣，是由廖俊饰演的这个父亲，他是一位非常正直淳朴的渔民。然后从以前呢，就是跟他的妻子林真，由应采菱饰演的这个角色呢，

孕育了五个孩子，一路安尼掐拥大汉吼。六六在复习这个作品的时候，真的是看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非常的感动。其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呢，我们的阿爸透过口琴吹了一首歌曲，它是日本民谣《荒城之月》。透过这首歌曲，我们的小孩就是剧中的孩子就问了阿爸说：“欸，阿爸，你现在一直在本这条歌、啊？”阿爸就回答他说：“因为阿爸爱玩啊，就是这首歌曲呈现出了父亲，他觉得他想要有他有一个自己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可以买一艘属于自己的船，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愿望的那种心情。”这首歌就是非常好的带入了一整个作品后续的整个核心的重点嘛，就是爸爸他其实有一个自己的愿望，是想要买一艘属于自己的船，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各种因素，所以他始终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剧情到最后呢，当然我们可想而知，我们小朋友们基本上应该也是有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毕竟爸爸非常辛苦，爸爸妈妈就辛苦给他掐拥大汉嘛，那五个兄弟姐妹也是帮爸爸完成了这个愿望，所以呢他们其实对爸妈的这些付出都看在眼里啊，也是有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也有很多话想要跟爸爸妈妈说。接下来我们想要听一首歌曲呢，是这个阿白晚梦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头曲，来自吴声梅的手指，这首歌秋爪是这样子吗？我不太确定台语是不是这样子念齁，不过来自吴声梅的这首歌呢，它表达了其实孩子们很想要传递的一些情感给父母的一些内容，也非常动人的歌声啦，来自吴声梅的手指，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常常拢买，就希望后世人会当搁做咱嘿爸爸，啊，搁妈妈心肝内底宝贝吼。来，持续提醒大家一下交通的状况，再回到我们的单元。首先看到我们的这个，好，刚刚有提醒到国道三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这边是大雨的情况，目前行车的视线会有点不太好，好，大家再小心慢行。那国道三号呢，在月里到沙鹿这边雨势原本是说很大，然后在雾峰到草屯这边刚刚也有就是说路段是下了非常大雨的状况，那最后我们的回报是说有往北移动的情况，所以看起来这一整段路目前都有大雨发生，再小心慢行了。国道一号双向在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呢，比较稍早一点的状况是说，在三义到丰原路段这边，因为大雨，路面有积水啊。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不过行经的驾驶朋友，因为现在蛮多地方也都在下雨的，所以积水的状况呢，我们如果在路面行驶的时候，再稍微小心，不要打滑了哈，稍微慢行一点。回到我们夜以继日的单元，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吴声梅的《手指》，纸张的纸，这首歌真的是非常代表了，我们的今天的主题要带大家回味的《阿白玩梦》这个台湾的戏剧作品哈，它里面真的非常可以感受到孩子们想要对爸爸妈妈表达的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点吝啬，或者是有点害羞，就面对爸爸妈妈的时候，都会就矮油，我其实很爱爸爸妈妈，可是我要怎么表达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但是六六在这边想要借由父亲节这个名义跟机会，大家如果真的有爱。爱就是对爸爸妈妈有一定的情感的话，真的要勇于说出口，因为有这种机会是真的非常难得的。

白晚梦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感情我说的搞做的搞来自詹雅文的歌声，他表达了台湾人在困境里面还有命运的面前那种认份但是不认输坚韧的性格，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六六是觉得体会非常深刻啦，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詹雅文感情我说的搞做的搞。

台湾的歌声感情，我讲会到会做会到吼。啊，真济时阵吼，咱常常嘛是爱安尼讲会到做会到啦。六六最近也是有很多很多这种遇到这种跟他讲会到，感情真正会做会到的时阵。在这个我们今天夜以继日的单元最后一首歌曲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在剧中非常感动人的一首歌，是因为这首歌呢，它也象征了阿白完梦一点完形啊。其实我觉得最动人的是六六在复习的时候有发现，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呢，我们的阿爸他在五个儿女给他的这个礼物，也就是他想要那条船的时候，就是他收到了儿女给的这个礼物之后呢，非常感动，然后也说出了一句话，是说在他的心中其实那时候

艘船一直就是他们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看着这些儿女们这样子长大，然后会晓想嘛，会晓去做嘛，会晓有代，就是有成就了啦。哇，乐乐台语真要加油，就是对我们儿女长大之后呢，会想一些事情啊，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了，有成就了。看到儿女们这样子的成长，他其实觉得这艘船就已经完成了。没有想到儿女们还送给他这样的一个礼物，所以非常的感动。然后在第一集的时候也有呼应说，阿爸那是定着雕准的时准，就是他如果收到了这条船呢，他会吹什么样的一首歌？来自梁振宇的快乐的出帆，这首歌曲就是阿爸他收到船的时候觉得心情很好会想要吹的一首歌。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待会儿我们要进入新的下一个单元生活进化室。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

时间4:39，我们接下来要进到的单元是生活进化史。在这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道路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在339.9公里到337公里之间，路竹路段中外侧的车道还有路肩有这个工程的状况吼，那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稍微的小心留意，然后可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尽量避免行经这个地方。

续也有接获说是变更为外侧车道以及路肩，所以我们的在国道一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之间，外侧车道以及路肩这边是有工程进行当中哦，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一些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里面呢，这边也有施工进行当中，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544到 P546这边桥下一样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当中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捕鱼技术啊。刚刚我们的阿伯晚蒙，他在里面的职业阿伯就是一个渔夫嘛，他常常就是晚上要出去收网啊，然后捕鱼维持家里的生计。恰用安国的这家里是谁大汉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捕鱼技术的演进的过程。捕鱼技术呢，它是一个被大家发明出来的吗？其实不算啦，它算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天生的本能，因为你看到鱼在那边，你就会想要抓它来进，就是维持我们的这个生活嘛。所以呢，其实在大概20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会早期的人类是透过这种抓鱼啊，还有就是观察鱼，把握这个时机，什么时候跟什么地方会有食物来采集，这种有点类似是采集蜂蜜或者是捕捉动物的这个我们的动物可以食用的这个状况的技巧是一样的。就我们看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好像有

食物有鱼是可以捕获的，然后就会用这种带着倒刺的木锚，或者是用骨头制作成的这种钓钩啊，跟一些陷阱跟网子来去捕捉我们的鱼。其实，在这个捕鱼工具演进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一成不变，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渔夫本身，他要有这个观察的技巧，这也是收获渔获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哦。在大概6000年前冰河期结束之后呢，全球暖化还有海平面稳定之后，人们开始会迁居在海岸边、河岸边或者是一些细湖，那捕鱼就变成生计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也推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长期定居的现象。那这样子的现象呢，因为人口突然增加嘛，所以就会导致我们渔场的资源，哎，好像有点不够，所以就会引发一些暴力的冲突。那这样子的经验呢，后来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我们理所当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规矩跟制定出来了。也发现，哎，好像在我们附近的渔获是不太够我们食用的状况之后呢，就慢慢的有技术发展到远洋的渔业发展哦，也就是我们的造船的技术开始发展起来了，也进而呢带动我们人类常常会有一些啊海外的贸易啊、移民还有探险的行为发生。在19世纪之后呢，我们这个动力慢慢的有一些蒸汽机啊、汽油跟柴油的动力出现，所以呢，还有一些很大型的拖网或者是长的钓线发明出来之后呢，我们的渔船也能够就是到更深的海里进行大规模捕捞嘛，所以呢，就会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会对海洋的资源有一些些，可能会有一些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后续的一些，我们要怎么样更去关注海洋的资源的永续呢？就是更重要的议题了。

小时候，爸爸妈妈常常会说："吼，就是我们吃鱼啊，一定要吃这个鱼眼睛，吃鱼眼睛视力会变好。"不知道这个迷思，大家是不是现在还在持续当中？但它其实也不算是迷思啦，因为毕竟，鱼的眼睛有非常多的胶原蛋白跟一些营养在，所以爸爸妈妈讲的话也是不一定是有错的吼。在知识面前，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长辈的建议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吗？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米莎的歌声《鱼眼睛》。

来自米莎跟早川，早川彻的歌声与眼睛。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最新的排出的好消息，然后再进入我们的节目。在台65线南下，刚刚有说到 11.5 公里这边土城二前的事故呢，目前有听众朋友回报我们说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的回报哈。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国道三号双向大甲到乌日路段，目前大雨应该是依旧啊，一样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要小心慢行了。比较稍早前也有接获说，在国道五号南下，在30.1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大树枝哦，有在31公里到32公里这边的外侧路间也有很多散落的树枝，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呢，我们一样行经的时候，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其实说到捕鱼的技术，六六非常印象深刻的是看过一个海女的文化，也就是说呢，会有我们的渔民呢会透过这个有点像是自由潜水的方式吧，然后下海去亲手捕捉这个渔获回到我们岸边。在韩国的济州岛，还有日本以及台湾东北角等等的地方呢，都有非常著名的这种徒手潜水的女性，称之为海女哦。他们其实的这个核心的特色呢，就是他们不需要携带氧气的装备，仅仅是佩戴我们的潜水镜还有铅块等等的重物，是帮助下沉用的。那穿着防寒衣跟我们采集的网袋跟挖掘的工具呢，下潜1到2分钟就可以采集到我们的像是石花菜啊，或者是海胆等等的这种渔获。其实这样子的方式呢，也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永续的采集法则，也就是世代相传的绝不贪婪。这样子的智慧也让我们在采集的生物呢能够源源不绝。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漂流出口海女。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即将准备来迎接我们的整点对时了哈。在今天第一个小时里面带

大家了解到蛮多跟捕鱼相关的小知识跟作品，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给我一些回馈，或者是如果有建议的话，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来跟六六做分享哦。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接下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漂流出口的海女。

早上五点钟迎接日出，让阳光照亮坚定的脚步，带着值得收藏的美丽回忆继续远行吧。我是音声，预祝你旅途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5:01，新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220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外侧路肩有致撞的事故发生，请听众朋友在小心留意后经过的时候切勿逗留。在国道3号双向大甲到乌日路段，大雨的状况容易导致视线不清楚，请听众朋友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慢行。国道5号南下在30.1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有大树枝，在31公里到32公里的外侧路肩呢，也散落了很多的树枝，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了。国道1号双向在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三义到丰原路段，因为大雨的状况，路面持续有积水当中。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之间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呢，有这个路面抢修的这个工程哈，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以及我们的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内侧的车道呢，也有那个路面检修的状况，这个施工的工程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

在 P544 以及到 P546 这边的桥下呢，也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持续施工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国道三号的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到4.5公里之间呢，七堵的路段内线的两个车道同样施工的情况会维持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让我们知道。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主持人六六。您现在收听的呢是起床六六区的节目，一路陪伴您到7点钟。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那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呢，先送给大家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丁一凡《美好天边》，希望大家都可以走到美好的天边哦。

着丁一凡的歌声美好天边，身边希望总是有这个人可以陪伴我们一路走到美好天边哦。这个人或许可能会是我们的爸爸吗？非常感谢爸爸这一路以来的照顾啊，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不论是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在心灵上或者是资源上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下来进到我们周末钱报的单元，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8月8号呢，受到第13号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宜兰山区，下雨的时间会变比较长哦，属于有阵雨的天气。那部分的地区呢，甚至可能会出现雷雨。以上的地区呢，容易有大雨发生，还有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地区会有局部豪雨，以及台中以北的山区更有可能是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出门在外多多留意了，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活动。海边当然也是建议，可以的话最好不要啦，避免会有这个意外，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意外的风险，当然是越低越好哈。还有中部的平地呢，跟宜兰的平地，以及南部地区跟花东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在花东平地，大部分会是多云，偶尔有零星的阵雨发生的天气。在气温的方面，北部高温大约是30到33度，其他的地区有可能会来到34或者是36度哦。在东半部地区呢，容易会有焚风发生，宜兰花莲的地区局部会有38度，非常极高温的状况发生的几率。所以呢，我们出门在外，水一定是要带在身边的，避免中暑的情况发生。在离岛地区，澎湖是多云短暂阵雨，金门的话呢，则是多云短暂阵雨，马祖地区同样的也是短暂阵雨的情况，还有多云的情况。那温度呢，差不多也都是在27到36度之间哦。大家真的这两天感觉非常的热，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吗？

就真的天气蛮热的啦，太阳很大，大家水分记得要多多补充哦。跟大家报告一下台风的进度，第十三号中度台风白海豚呢，它未来预计是会偏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朝浙江附近移动。那暴风圈的话会在今天以及明天两天会是最靠近台湾北部的近海的，那这两天也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各地的天气可能会比较不稳定，后续的话路径也比较容易有变化，所以大家请持续的收听警广以及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了。那其实除了这个十三号的中度台风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第十五号的轻度台风，叫做昌宏。那它未来是会持续往日本东海的方向，往日本东方的海面移动。那因为距离比较远一点，所以会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又提到啦，我们明天、今天都有可能会有很大的降雨的几率，所以雨伞势必是要带在身边的。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山区以及溪水边、海边尽可能不要前往。如果要这个前往山区或溪水边活动的话呢，等台风走了之后我们再约，然后一样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的。下雨天带把伞出门，来自 SHINee 的歌声，一首韩文的歌曲《透明雨伞》。

来自 Shiny 的歌声《透明雨伞》，在我们周末晨报的单元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精选新闻之前呢，先来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道路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220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如果有最新的状况的话，再欢迎大家告诉我们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大甲到乌日的这个路段双向是有大雨的情况，视线不佳。虽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但不知道这个雨是不是持续还在下呢？在国道五号南下30.1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大树枝啊，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双向在苑里到我们的沙鹿这边，稍早是说雨是很大，而且大雨往北移动了，经过的听众朋友在小心慢行。在国道一号双向同样是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三义到丰原的路段大雨的情况造成了路面积水，小心慢行，千万要留意这个我们路上的积水了齁。以及国道二号在双向22.5公里到3.7公里之间过大园的路段，这边有接获反映说路灯不亮，也是稍早一点的资讯，但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回报了。同样国道一号也是有路灯不亮的问题哦，在南下45.9公里到46.4公里之间，在桃园前的这个路段呢，路灯同样是不会亮的状态，有这个耗资的故障，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了。

回到周末晨报的单元，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这个最近的精选新闻。在最近高龄健康产业展览登场咯，因应台湾即将我们已经迈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嘛，所以很多国家国内的很多家的企业跟金融机构呢，都已经展示了最新的乐龄科技，主打 AI 照护技术还有智慧金融服务，希望能够帮助这个高龄族群的生活照护品质能够有所提升。再来关心到台风戒备跟电力的安全，经济部跟台电已经动员超过7000名人力戒备防台，强化电力维运跟我们这个应变的机制，希望可以提供民众保障这个供电稳定，也希望能够让我们民众的民生安全有所保障。在住宅与家庭支持的政策这边呢，行政院推动了全龄住宅照顾还有亲安贷款 3.0 的方案，并且我们持续扩大独居老人服务跟家庭支持相关的政策。再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安全跟社区关怀的状况这边，最近呢有一些高龄长者家庭冲突的状况发生，那监警也有介入调查了。透过这样子的事件呢，我们其实也看到了长者照顾的压力还有高龄心理健康的这个

议题，相关的部门呢，也在持续推动强化社区安全网的计划当中。再来投资跟消费理财这部分啊，在金融业获利表现非常看好哦，玉山金、国票金等等的也最近公布了最近的财务数据，在前七月 EPS 表现持续是冲高的状况，为关注理财还有这些我们如果有一些金融市场需求的民众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参考。以及经济部最近推动了来 KISS 奇亚等等的各类市集来增加这个我们大家的活动，结合节庆啊，发放一些团圆好事券，鼓励各位民众朋友呢可以参与在地的消费还有休闲的活动。那日本艺术家佐藤公聪呢，个展《行之行》也在今天登场了，呈现了融合抽象还有具象的日本美学，提供各位民众这个周末如果想要休闲跟艺文的好去处的话，也可以参考看看。接下来有提到说，刚刚我们的这个我们经济部也有推动很多市集的活动，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嘛，让六六不禁想到一首歌曲，虽然说我们这个分享的呢是雅琪不是奇亚哈，来自李艾琪的歌声《Say 雅琪》。

节，我们父亲节的时阵，那是诶，雨无遐尔大啊，咱嘛会当伫咧今日暗时吼，带爸爸做回来去洗牙齿者。近期这个高龄化的状况，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登场的状况呢，这边也集结了各大医疗院所还有科技企业，展出了很多智慧照护还有高龄科技嘛。那布利医院则是展出了这个 AI 机器人陪伴长者复健这样子的技术，能够协助我们慢性阻塞的一些疾病啊，还有肌少症的长者提升这个复健的意识，打造从住院到居家不间断的这个照护模式。那国健署呢，也持续的推广长者功能评估哦，协助长辈可以自我检视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还有心理啊，这个忧郁的状况。也透过这样子的评估呢，能够预防失能还有老化的衰退。哇，很多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种感慨啊，觉得自己是不是年纪到了，是不是老了。今天这个周末晨报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罗时丰的歌声，是不是老了，待会儿我们准备要带大家出门溜溜啦。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1: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1: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1: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0: 茶，广播电台给你来问候，
1: 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风信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0: 时间5:35。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到出门溜溜的单元咯，要带大家出门溜溜了。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景广号，我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溜溜去，我是溜溜。那在进入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之前，持续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这个我们的，先来看到我们地区性的道路施工，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在重阳桥这里啊，轮流占用了双向的汽车道，有这个工程持续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及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这边工程一样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下方这里的道路双向呢，也是移动施工，会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总共是我们会轮流占用自强路5段、环河北路2段以及3段的部分车道。再请如果有需要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桃园市中壢区这里会因为工程，然后有这个临时的全面性的封闭哦，会禁止车辆通行，是在我们的中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那一路也是会到早上的6点钟才预计会解除。再来呢，提醒大家国道3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这边可能也有大，就是一样是大雨的情况啦，目前可能还是持续当中，也有蛮多地区也是有大雨的情况齁。再请大家用路的时候小心慢行，留意自己跟前车的距离。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施工一样是到6点钟，那同样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施工呢，也是持续会到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到4.5公里之间7堵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施工的情况，一样也是维持到早上6点钟哦。预计这个3项施工都是早上6点钟解除，再请大家帮忙留意。

接下来要进到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溜溜呢？就是我们的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推荐大家一些这个周末可以去走走的地方。因应父亲节，其实有蛮多的活动的啦，不只是南部跟东部。明天呢，再跟大家介绍北部还有中部的一些有父亲节活动相关的资讯。其实为什么会先想要跟大家介绍或者是分享我们的这个南部以及东部的出门溜溜的好去处呢？因为溜溜最近真的太常在我的社群媒体滑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它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就是那种大福，而且它外面是乌龙茶口味，里面是我们的芒果，哇，那个看起来真的很好吃。但它的贩售的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六六觉得有点遗憾哦，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南部一趟，然后可以吃到我们这个感觉很好吃的马吉大福。所以呢，为了圆六六的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黄品源跟万芳的歌声《马薯马吉》。

黄品源跟万芳的歌声麻吉麻吉麻薯，好吃，东部的特产也是麻薯，所以今天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分享一下，跟大家分享我们南部跟东部的好去处了。

首先我们看到台南地区在2026这边，就是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观光赤嘴园挖文蛤的体验哦，听起来蛮有趣而且蛮 local 的哦。在我们的这个8月8号到8月9号，也就是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在台南七股六孔码头的周边有这个期间限定的蒙拉咸西口的潮间带体验，现场呢同时也可以品尝到我们新鲜的在地海鲜。如果大家有空的话，这个天气允许的话呢，我们可以出门走走了。那同样是在台南呢，在八月八号这一天呢、啊，在我们的归仁文化中心结合了父亲节的活动，现场有这个在地的世家市集，也有集章抽好礼以及铁马小旅行的这种活动，是我们2026归仁世家节的好事归你。哇，这么一说，六六好像确实蛮久没有吃世家了齁，大家如果想要吃世家或者是逛一逛这个市集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归仁文化中心来走一趟。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屏东啊，屏东这边有一个县民公园，这边即日起到8月30号呢，会有夏日狂欢季，是免费入场的，然后也包含了七大的大型游乐设施，还有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览，可以让大家去看一下展览，然后玩一玩，还有这个剧场的演出，在假日也可以去欣赏一下。那同样在台南市呢，六六有一个觉得蛮可爱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在我们关子岭的这个温泉区呢，我们有皇阿玛的后宫生活跟关子岭夜间光环境的这个联名的活动，结合了知名的 IP 皇阿玛，也就是一只猫咪的 IP 呢，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有打造一个萌系的夜间灯饰还有气偶，那如果消费满额的话，即将还可以抽好礼跟温泉的住宿券，时间一路会是这个周末，同样是8月8号跟8月9号，所以如果有喜欢小猫咪可爱的 IP 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关子岭温泉区走一走，感受一下，享受一下这个周末。都到了温泉区，就要顺便泡一下温泉了吧？没有，去温泉区就是要泡温泉啊，不然看着猫咪泡温泉，其实心情相对来说会更好的，对吧？来听到一首来自黄福华的歌声，来去泡温泉。这个周末可以带爸爸一起去泡个温泉，也是不错的。

来自黄福华的歌声，来去泡温泉，温泉，哎。哦，我觉得六六发现哈，在节目上六六很常开始练习台语哦。如果有念错的话，也欢迎大家到六六粉丝专页来纠正我。请在这个粉丝专页搜寻我们的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严厉斥责，好吗？来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这边一共是已经开启喽，还有持续的提醒啊，各个地区都有大雨发生的状况吼，有一些地方甚至是会导致我们视线不太清楚，比方说在国道三号双向大甲到乌日路段，稍早是有。哦，我们的热心听众反映说，这个因为大雨，所以看不太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慢行了哦。一样，在国道五号南下30.1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大树枝在这边，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这个，道路上面有这个我们的树枝的话，可以小心闪避一下。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南部的好去处，接下来跟大家更新这个周末东部有什么地方好玩呢？首先是我们2026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成功场限定，在8月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6点半到晚上9点半呢，只有今天晚上哦，在台东县的成功镇。成功滨海滨公园这边呢，会有我们结合太平洋海风、浪涛声，还有星空观赏的这个体验，以及我们星空导览解说。如果看得到星空的话，对，然后现场呢，当然也邀请到了非常多，也邀请到了非常多的艺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歌手来到现场演唱给大家听。还有我们2026台东博览会彩街嘉年华也是在这个周末会进行，在8月8号以及8月9号午后的时段。周末呢，暑期是每个周末巡演啦，所以在这个周末，台东市区这边会有花车领航，然后。

结合我们节奏的队伍，有大型汽油的装置，还有表演团体采接，现场的气氛应该是非常热烈。如果有听众朋友刚好来到我们东部一趟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前往去走一走。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备选指南《旅行》。

时间5:57，我们待会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准备进行整点对时，听到来自我们大无限乐团的《远行》。

走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时间6: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38.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个五羊高架这边外侧路肩有一台机车停着，这个状况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的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79.3公里新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台61线南下，在166公里深港前的内侧车道，有机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了。提醒到大家，目前根据我们的路网图显示，有蛮多地区都是有大雨的情形发生，所以呢，很容易导致视线不佳，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稍早的一个讯息了解到，国道三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大雨的情况导致视线不太清楚，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了。国道五号南下，在30.1公里过头城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大树枝的情况，以及31公里到32公里外侧路肩散落的小树枝们，目前也都尚未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双向在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三义到丰原路段因为大雨，所以路面有些积水，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

关心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六十四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的内侧车道呢，我们工程持续预计是到六点钟，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台六十四线同样是在桥墩 P544 到 P546 这边的桥下施工，是封闭单向车道的，预计也是到早上六点钟，但目前尚未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的内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施工，以及我们国道三号南下在 3.5 公里到 4.5 公里之间七堵路段的内侧两线道施工，目前也都是预计到早上六点尚未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留意。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爱的爸爸，何其幸运能当您的孩子，您总是稳重地载着我们朝着想去的方向开过去，从不超速，如果遇到车多也都保持耐心和安全行车距离。谢谢您做我们最可靠的驾驶，祝您父亲节快乐。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1: 父亲节快乐。
2: 时间来到了起床六六去的第三个小时，第三个小时呢，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松山机场，了解到国五的交通状况以及我们最新的这个起降的状况，还有现在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那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一首来自李宗盛的歌声新写的旧歌，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的道路状况咯。

0: 来自李宗盛的歌声新写的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我们的哲勋来告诉我们国道五号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哲勋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双向车流顺畅，那整体路况都是正常的，请用人依速线平稳驾驶。那因为受到台风万流外游环流及强风的影响，行经高架路段，尤其是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路段，请特别注意侧缝的影响，务必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并紧握方向盘。那另外出发前也先查询高速公路1968以及高工局发布的最新路况及管制资讯，随时掌握道路状况。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高平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哲勋。

刚刚提醒到了大家，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也还是要在六六鸡婆的重复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现在各个地区啊，好像都有这个大雨的情况发生，部分地区都有，所以我们在上路之前呢，请真的要打起精神，然后小心慢行，因为路面可能会有积水或者是湿滑的情况，在请驾驶朋友们真的是小心慢行了，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爸爸妈妈》。

李荣浩的歌声，爸爸妈妈。今天是父亲节，再一次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假日好好的休息后，就不要再疲劳奔波了。持续提醒到道路的状况，国道五号南港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空时已经开启咯。在国道一号高架这边北上，在 38.7 公里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路肩有机车停着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帮忙留意。台61线南下在166公里深港前的内侧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呢，过板桥一的外侧车道路上有散落物哦，请经过的朋友一样是小心闪避。那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在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的方向，路上有一包垃圾，应该是被遗落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回报。那接获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在我们国道一号南下 279.3 公里新营路段的内侧车道原本的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了解到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再来跟大家说故事哈。看到8月6号的165打诈仪表板，电信网络诈欺的受理案件总共有388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2285.8万元。非电信的网络诈欺总共受理案件是12件，那这天我们的财损金额呢达到了638.5万元。假信的财产犯罪总共是有76件的受理书哦，也是不少哦，财损金额达到2127.6万元。那财损金额是零元的案件呢，受理件数总共有65件。

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噔噔噔噔噔，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总共的受理件数是163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787.3万元。那第二名假投资诈骗呢，则是受理了36件啊，财损金额达到了3956.1万元哦，也是蛮多的齁。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件数24件，财损金额1979万元。第四名是我们的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案件总共21件，财损金额2429万元。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来到了20件，财损金额1105.5万元。

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今天的打架的小故事。来自毕书尽，都不是真的，很多时候的情况都不一定是真的，我们真的要提高警觉，才可以来保护自己的权益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丰银行副总陈建忠。网路刷卡购物很方便，但请务必小心各种诈骗陷阱，千万不要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不要随便输入信用卡号及 OTP 简讯密码。最近有很多欠费补缴、点数兑换赠品，或者超低价商品抢购的简讯，很多都只是要引诱您上当，骗取您的卡号密码。网路刷卡前多一份小心，设定好刷卡消费笔笔都通知，多加留意更加安全。对于来历不明的网站讯息，务必请多加查证，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回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在刚刚跟大家分享歌曲过后呢，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诈骗相关的故事了。首先主角一样是我们的小骗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盗用这个 LINE 的账号诈骗的一个故事。小骗呢，他接到爸爸的电话，说爸爸说我有朋友要急需用钱，然后小骗就问爸爸说那这个是不是诈骗啊？爸爸很笃定的跟他说不是，因为对方呢是认识很久的朋友。隔天对方透过 LINE 跟爸爸说有急用需要借钱，请我们的小骗把这个款项汇到一个账号。那小骗就依照指示啊，把很多很多的钱汇到相关的账号里面之后呢，后来有一天爸爸跟借钱的朋友就是见面了，对方声称说没有跟爸爸借过钱啊。这个时候爸爸才惊觉说原来自己被诈骗了，损失了好多好多钱。所以大家如果有人或者是有就算是朋友透过社群软体啊，透过 LINE 这种你们很常联系的软体跟你借钱或者是请你转账的时候呢，都一定要多多留意，查证

清楚自己是不是落入诈骗的陷阱。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不要害羞，不要吝啬，我们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都会有专人非常亲切的为您服务，然后告诉您，帮您了解一下这是不是诈骗的情况。

所以啊，真的很多时候，在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呢，往往都会隐藏着这些小小的危机啊。像是在社群软体上面呢，如果有人说投资的这种讯息可以用投资赚钱，然后让你用这个前提认识了一名网友的话，对方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会很亲切的用昵称，像是爸爸啊，或者是老师啊这样子的昵称，热心的怂恿你加入这个投资的行列，并且让你有信心，非常的有自信的告诉你说，爸爸跟老师会带你一起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你就依照指示到这个投资的网站来申请账号，然后汇入定金就可以了。诶，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通常越不需要成本的事情，我们真的要越提高警觉哦。这种状况就拜托大家多多留意了，可以再跟我们的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这样子的情况呢，是不是诈骗。

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大家也都会用爸爸的这个身份取得你的信任，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种，我们的诈骗集团有的时候他会很亲切的称呼自己是爸爸或者是老师，只是想用一个让你会安心的角色来取得你的信任，进而呢，就是引导你做出一些行为，然后。可能把自己的钱财啊，或者是一些资料啊，提供给对方，这种时候真的是多多留意啦。很多这种相关的案例，六六现在一查，哇，真的是很想分享给大家，但我们的时间来日方长，可以慢慢的跟大家更新这些好听的，好听吗？不好听，因为诈骗相关的内容真的不是很好听。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提高警觉，然后保护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

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195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我们的黑色流浪狗狗出现了，是我们熟悉的黑色流浪狗狗哈，请大家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它如果在车子前面的话，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根铁棍，一样是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那我们刚刚也有接获说，在台65线南下6公里的地方，过板桥一的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不用担心。那一些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的路面作业，原本是说轮流占用双向汽车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内侧的工程也已经排除。同样是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6的桥下施工，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66公里这个深港路段的机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提醒到市区哦，在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方向路面有一包垃圾，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相关的通知，请大家再小心闪避。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扭大可，爸爸的话。

时间6:43，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目前的天气状况以及起降的情形。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航务员廖博荣来跟大家说明我们现在松山机场的情况，有请博荣。

0: 博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及航班资讯。那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马祖、南北干、离岛、澎湖、金门、东部、花莲、台东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那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今日正常，两岸航线今日正常。那国际线因为台风的缘故，往日本的班机有部分取消，请旅客出发前向官网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一定距离内禁止饲养鸽子及喂食野鸽。以松山机场为例，起飞跟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跟淡水河河道，以及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哦。啊，大家在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博荣。

刚刚我们的航务员有提醒到大家吼，我们今天的航班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异动，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大家记得出发前再跟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确认一下，今天班机是否是顺利起飞的。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告诉你，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37号前往北的内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路中间，请大家再小心闪避。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的帮忙。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一根铁棍哦，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然后在国道1号北上195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侧车道，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去哪里了。如果有看到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告知我们一下，谢谢您。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了。只是提醒到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方向路中间有一包垃圾，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再帮忙留意，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小心闪避。国道1号高架北上在38.7公里五羊高架这边的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一辆机车停着的情况是比较早一点的消息，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行经的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了。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李千娜的歌声《爸爸》。

来自李千娜非常动人的歌声《爸爸》。今天是父亲节哦，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假日多多的陪伴自己的爸爸。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规划怎么样跟爸爸一起庆祝这个父亲节的行程呢？来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说到爱，

接回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38.7 公里，在吴阳高架这边，我刚刚说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一辆机车停着，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时间6:57，我们待会儿也要准备来迎接整点对时了吼。在这最后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是六六今天陪伴大家短短的时间里面，来跟大家讲一讲六六父亲节的规划好了。刚刚想了一想，好像依照过往的经验，父亲节通常都会变成父亲节，就是父亲某种结账的那个父亲。对，通常一般来说都是出去吃饭，我们会有一个跟爸爸父亲节的一个聚餐嘛。那一般来说，这样的聚餐也都是爸爸对父亲的哦。所以虽然说六六现在这样子工作了，有收入了，希望今年呢，六六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来请爸爸好好的吃一顿大餐，慰劳爸爸这几年来，哇，真的20几年来的辛劳。

是呢，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啊，所以各个地方其实都会有豪雨或者是大雨的情况发生，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地区。所以大家在记得出门在外，我们出发前一定要检查好车辆，然后避免到我们的山区或者是溪边去活动哈。海边的话也尽量不要啦，尤其是靠近北部、中部的地区，因为我们这次的台风呢会有这个降雨的几率发生，所以容易会导致我们有一些行程上的。

受限吗？还是重新的规划一下会比较好？时间来到6:59，待会儿准备进入我们整点对时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好好的聊聊真心话，来开启今天新的大冒险。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我是六六，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最后祝这个所有的爸爸们，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有个美好的一天啦。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时间7:01，金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到348公里之间，冈山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以及塑胶板的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在195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发现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现在黑色的流浪狗狗到哪里了。再来看到台61线双向，在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目前这边待会儿会有施工的工程，一路从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台14甲线双向在7公里到31.5公里之间呢，这个地方在清境到五岭的路段能见度是不佳的，请驾驶朋友们打开大灯、还有雾灯以及危险的警告灯。在台风期间，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切勿前往山区，并且小心行驶。在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的方向，路上中间这边是有一包垃圾，请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那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刚才有说北上38.7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机车停放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外侧的，刚才有说路上有一根铁棍掉落在路上，目前是接获排除，没有看见的情况。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金广祝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现在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呢是8月8号，是什么节日呢？没有错，就是父亲节。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那么，可能大家父亲节就是跟爸爸一起吃个大餐啊，或者是一起出去哪里走走。但也是很可惜，这几天台风就是越来越靠近台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被影响到？原本是明天8月9号，淡水有烟火嘛，然后也是因为台风天取消了。但它不是取消，我记得是延后。好像延到了8月30号，所以说原本要安排去看烟火的人呢，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今天是父亲节，也是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哟！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今天。那么稍后7点半后呢，也是会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好好的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现在的动态哦。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喽，这首呢是来自王力的《好想告诉你》。

0: 我有话跟你说。
1: 警管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记忆中爸爸总是比较严肃，对孩子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别忘了在这个专属爸爸的节日，找机会向老爸表达关怀，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已经当爸爸的警察同仁，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南下在26.7公里，过了三重的中线车道，两线车道之间呢路上有杂草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在全园路这边因为有落石的关系哦，目前在行义路以及全园路口呢，还有到了东升路跟全园路口之间的路段都是进行了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咯。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这边，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19线呢在北上的6.1公里到5.5公里之间，过了民政国小到金童角前的路段呢，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改善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国道1号北上在31.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修理车抛锚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

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是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魏佳莹还有陈嘉桦所合唱的《时光从不温柔》。

这首呢，来自魏佳莹还有陈嘉桦所合唱的《时光从不温柔》。那么今天是父亲节嘛，再次提醒大家哦，时光从不温柔，所以呢，有什么话想要跟爸爸说？

否则一定要记得，可以趁着父亲节赶快跟他说一声谢谢。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好像每天跟爸爸见面当面说会有点肉麻的感觉。那可以回归到以前小时候的时候，不是学校都会让我们写父亲节卡片吗？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写卡片这件事情。我觉得写卡片在收到的那个人眼中会是一件很窝心的一个小举动，甚至可能你的卡片真的就很简单的写一个父亲节快乐，爸爸我爱你这样子。我也觉得这张卡片就是非常的珍贵，我从小到大收到的卡片都是会珍藏起来的。对，我觉得手写卡片真的是非常的一个让人很感动的一个小礼物啦。所以如果说你们家里可能只是吃吃饭啊，一起吃个蛋糕的话呢，你也可以再赶快的准备一张小卡片给自己的爸爸哦。不用说太多话，就真的那个心意到了，相信爸爸也会很开心的。

那么刚刚有跟大家聊到说，不知道大家是要怎么度过父亲节的呢？我们家就是简简单单的吃个饭，对。但是因为有点担心台风天，所以我跟我妈妈昨天还去买了火锅料，对，我们想说如果真的雨势太大，就在家里煮个火锅一起吃。那如果说雨势还好的话呢，就是在一起出门吃个饭，餐厅是已经订好了，但如果真的雨势太大的话，我们今天再赶快取消。对，真的是希望我们雨势不要太大，我有点担心这个台风。那么稍后7:30后呢，我们也会赶快连线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的资讯哦。那么大家如果说这两天有外出的安排呢，也是要再多多的考量一下哦。阿珍刚刚来上班的路上，我就只是过一个小小的马路，然后我就觉得今天的风也太大了吧，就是那种会有种要被吹走的感觉，非常有台风天的那种要来临的感觉了。那么因为我的坐标是在台北这边，可能北部这边会比较严重一点点嘛，因为在我前几天注意一下天气的资讯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好像北部的雨势会比较大，不清楚中南部的天气是如何。但提醒大家，真的是如果台风真的雨势很大啊，风比较大的话呢，就尽量避免出门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也是最近才发行的新歌哦，这首来自 Jennie 的 Less Than A Lover。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88线西行6.5公里，过了大寮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其中一辆呢还有发生翻覆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那么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新北市土城区在百街宝路呢正在进行面板维修的工程哦，现场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由交通人员来调拨车道，引导车辆来维持通行哦。那么这边的施工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隔天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稍后的9点后就会开始进行施工了。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因为呢全员路这边有落实的关系，目前在行义路以及全员路口，到了东升路以及全员路口之间呢，有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新北市土城区呢，在中华路二段225号到中央路3段83号呢，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4点

会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咯。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这里哦，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要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黄绮冰的《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去，徒留着过去无限的欢愉，不停在复习爱意的字句，还聊着我们下周去登记。

0: 这首呢，来自黄绮冰的《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5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540公里的海面上，以偏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朝浙江附近移动。暴风圈在今明两天会通过台湾的北部近海，那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小幅度的南北摆荡，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明两天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宜兰山区下雨的时间会逐渐的拉长，属于有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会出现雷雨，那上述地区容易有大雨发生。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北部山区更有机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至于在中部平地、宜兰平地、南部地区还有华东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平地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至于华东平地属于背风面，今明两天是多云偶有零星阵雨的天气。那气温的话，今天北部高温大约在30到33度，其他地区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容易会有粉风发生，宜兰花莲会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受到台风外环流的影响，新竹以北、宜兰、台东、屏东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在中部以北、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浪高都在3公尺以上，北部沿海更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川，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陈传也有提到说，今明两天的雨势呢会是比较大的、哦、要提醒大家，真的是如果雨势很大的话呢，我们就尽量的避免出门，尤其是不要去海边或是山区咯。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若琳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0: 虾兵蟹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2: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3: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马上就要来到10:47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开始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双向123公里到126公里之间，通宵路段到苑里路段呢，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30到晚上5点钟会进行桥面的泄水清洗作业，那么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路段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12点钟会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一样也是从早上的7:30到中午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88线西行在6:5过大寮的外线车道呢，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呢，其中一辆是目前发生翻覆的事故了，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台北市因为全员路有落实的关系，目前在行义路以及全员路口，到了东升路跟全员路口之间呢，有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哦。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349公里到348公里之间，冈山路段的外线车道呢，稍早有轮胎皮以及塑胶板的

掉落物哦，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刚刚有休旅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台的